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日本参议院计划今天通过并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同菲律宾拟构建安保情报共享机制。高市扫描政治冒险新动向，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局势？
1: 向全球发出技能英雄帖，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首航，首次落地中国大陆的世界技能大赛准备得怎么样了？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罗霄山中种麦人，听江西萍乡麦子哥怎样把廖荒旱地变成千亩良田。
1: 不打不成器绝非虐童借口，最高法公布典型案例，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明确哪些严惩原则。
0: 整治幽灵外卖，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怎样通过科技手段告别幽灵外卖。
1: 杭州一初中男生跑步后休克，竟是吃面加运动诱发严重过敏。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哪些禁忌要注意？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更多详情，新闻纵横稍后还将详细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由于预计次日天气状况不佳，原定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赴戴维营行程则被推迟。据当天稍早前消息，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特朗普27号将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6号晚间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据黎巴嫩方面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此外，乌能源部当天称，受战事冲突及能源设施遭炮击等影响，扎波罗热等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抢修人员正在开展作业。欧盟理事会26号决定，将针对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

0: 的限制性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5月28号。这些限制性措施目前适用于俄罗斯被制裁的72名个人和一个实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6号表示，将通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向波罗的海三国提供120亿欧元安全援助。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已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提起诉讼，指控该校纵容针对犹太裔及以色列学生的敌对教育环境，未能有效应对校园内涉及犹太裔及以色列学生的歧视与敌对行为。苏丹北达尔富尔州卫生部门26号表示，该州过去2天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共造成至少19名平民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达尔富尔地区领导人指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实施了上述袭击。当地时间26号，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继续遭遇异常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表示，两地当天均再次刷新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其中位于伦敦的丘园最高气温当天达到35.1摄氏度，进一步改写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记录。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部分地区铁路运输出现延误和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的最新动态。日本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讨论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接受质询。按照计划，相关的法案今天将在参议院全会进行表决。
3: 此前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很有可能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2: 说白了，日本就是要把原来分散在多个部门的情报权力收拢到一起，这也被外界称为日版中情局，而这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更有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其实跟二战时的特高课是越来越像了，对内盯人，对外搞事，仿佛军国主义幽灵再现。
3: 一方面拿所谓国家安全当借口去盯反对战争的人，压制不同声音，另一方面为日本扩军部署导弹这些动作配上一个统一大脑。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接受在野党质询。日本立宪民主党参议员山尾秀哉向高市早苗提问。
5: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两大会议的议长均由首相担任，您是最高负责人，参会的内阁成员也完全一致，纵观欧美各国都不存在这样的机构，权力过于集中。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没有明确回应在野党质疑，而是重申强化安全保障与反恐情报统筹的必要性。如果参议院审议通过，日本政府最快将在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局。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的担忧还在持续发酵，日本媒体也指出政府有必要充分说明强化情报职能的必要性，并正视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日本正在出现以所谓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
6: 高市政权想方设法为修宪制造契机，想要撬开一个口子，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便提出所谓紧急事态条款，也就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暂时把国会的功能交由内阁行使。真正的意图是国家如今正在认真考虑在极其关键的局势下抓住发动战争的机会，比如这次关于

0: 设立国家情报局的事情，其目的就是去搜寻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加以处罚、压制，进一步推进战争政策。
1: 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率先抛出了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构想，上台后立即将这一主张写入执政联盟协议，并强力推动落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堪称日本情报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制度重构。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日本情报体系改革至少完成了四个层面的制度突破。
2: 首先就是从决策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呢它是比较分散的，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第二呢就是从职能定位上看，过去的日本的情报主要是内向防御，现在呢开始转为外向进攻。第三呢就是权力边界，过去呢是有限约束，现在到破权松绑。国家情报局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现在可以进行网络监控卫星侦察、电子情报，而且还可以去管控社交媒体。最后呢就是体制架构，过去呢是非常碎片化的，在很多很多部门当中分散，现在呢是一体化作战中枢，就是构建了一个决策、执行、行动这么一个三级体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就是更加的具有外向性、进攻性，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 邵永林指出，日本此次重构情报体制对地区安全和国际秩序具有极大损害。一方面，通过情报体制改革，日本已经彻底挣脱了战后和平体制，军国主义情报机器复活了。另一方面，日本此举同时加剧了亚太地区的情报战和军备竞赛，破坏了亚太国家的战略互信。
3: 对内，通过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高市政府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而对外，日本也在加速构建与区域国家的安全情报共享机制。
4: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眼下正在访问日本，双方预计将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菲律宾民众26号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
3: 在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军事扩张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日本同身为军国主义受害国的菲律宾加强所谓情报合作，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菲律宾两国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此举旨在让同为美国盟友的日菲两国建立起安保情报共享机制，从而搭建起便于日美菲三国开展合作的架构。该协定一旦签署，将成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例。军事专家邵永林观察，日菲推动建立安全情报共享机制各有盘算。
2: 其实日本主要是看重菲律宾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它扼守南海要道，可以呢形成一个完整的情报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可以呢以情报合作的名义，把它的自卫队的情报网延伸到南海，为它修建海外用兵铺路。因为你要是海外用兵的话，一定是要有强大的情报能力做支撑的。
1: 就菲律宾而言，邵永林表示，菲律宾妄图借助日本的能力来强化其对南海态势的感知。
2: 菲律宾的情报监控能力很弱，所以他想借助于日本的雷达嘛。我们知道他已经从日本引进了 FPS-3 远程雷达，那可能未来日本会有接他的雷达，通过援助啊或者是低价的方式呢，把它部署到菲律宾。那菲律宾呢可以利用这些装备来强化对南海的态势感知，就是借助日本来提升自己的军力嘛。
1: 邵永林表示，日菲推进情报合作深度绑定军事协作，将严重损害南海及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对域内国家安全利益和多边合作机制造成多重破坏性危害。
2: 一个就是它一定会让南海的军事化程度加剧的，会使地区冲突风险飙升，会导致各方之间的误判摩擦的概率大增。第二呢，就是它会破坏地区的战略互信啊。本来南海周边的国家有自己的这种战略互信机制，好，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情报合作了， 那一定会让这样的一种战略互信

0: 道德破坏，加剧阵营对立。那不仅仅说对于菲律宾和东盟之外的国家的互信是一个破坏，其实也会让东盟内部面临着割裂的风险。最后呢，还是我们说到的一个老问题了，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借壳复活，冲击战后秩序。应该说呢，情报共享是日本海外情报扩张的关键一步，是它实质性突破专属防御，重蹈对外扩张老路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吧。那你现在不仅仅军事力量走出去了，情报力量也走出去了，所以感觉到军国主义复活的这个配套工程现在呢已经越来越齐备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3: 你好雨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内蒙古的中东部到东北地区这一带啊，降水会有所发展，同时呢，南方的降雨会减弱南压。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在重庆的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还有江西的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方呢都是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这其中贵州中西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出现，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一些地方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估计呢，到了后天，南方的这一轮降水过程就会进入到收尾阶段了。不过啊，要提醒大家，虽然说未来降水在逐渐的收敛，但次生灾害的发生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在江南的北部还有西南地区东部的一些地方呢，要特别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在气温方面，随着雨带的南落，今天呢高温的区域会迅速的向南收缩，江南的很多地方预计到了本周五之后，最高气温就会降到30度左右了，天气给人的感觉会比之前凉快不少。而在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呢，今后几天气温是在波动中回升的，今明两天气温偏低的状态还会暂时维持，但是29号开始啊，30度范围就会逐渐的增多。城市当中呢，像北京、天津还有石家庄，到了后天的时候，最高气温就都会超过30度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欣，
2: 好的，胡晓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25号正式亮相，承载着试赛理念与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
2: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是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者更能享受国家统一奖励、职业资格晋升、地方配套待遇及人才政策支持等。目前距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4个月，本届世赛准备的怎么样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5: 此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试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试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25号下午，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试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6: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 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饰赛元素为装饰，

0: 主题航班上的世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使旅客从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1: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with the color of.
2: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0: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他表示，世赛经历也让他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3: 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呀、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世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世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0: 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4: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4: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南风起，覆陇黄。
8: 30对还有60只脚呢，地还非常大，饱满。
7: 千愁熟，古飘香。
9: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
10: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7: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 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罗霄山中种麦人，采制江西台记者黄茹，萍乡台记者谢文。
9: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12: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9: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你们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这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啊。
12: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料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9: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12: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9: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12: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9: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13: 那你说，
9: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12: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4: 100.4 × 0.4 = 1.83.8，除791.9 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2: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15: 之前我们村里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拉来种麦子。
12: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 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14: 因为我们这里

0: 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秆可以翻田，等于是跟田里吃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子里大概有七八个村呢，都明年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000-5000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1: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2: 王修，吃饭
3: 啊！那个仓库给
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2: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3: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就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也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
9: 烽火不间断，
8: 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乡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纵横追问新闻，
16: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7: 这段时间中小股东左右上市公司议案的情况引发市场关注，那有公司下修转股价格议案的反对票数占比高达62.97%，那这项议案没有获得通过。有上市公司确认董事薪酬方案以及购买董高责任险的两项议案遭到了中小股东的否决，反对票数达到80万票，占比超过80%。那中小股东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决策呢？我们都知道，大股东凭借持股的优势，长期掌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投票主导权。那多数常规的议案往往能够凭借高持股比例顺利的落地，那直接决定公司的经营方向、人事安排、投融资以及利润分配这样的核心事项。那这是因为按照资本市场的规则，股东大会议案实行一股一表决权的同股同权机制，持股数量决定投票权重，那这也让大股东天然的拥有更大的决策话语权。不过当议案涉及到关联交易等情形的时候，关联股东需要依法回避表决，大股东投票权会被大幅度的稀释，这也为中小股东联合发声创造了制度条件。那此次多起的议案被否决，正是制度规则与市场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关联方回避、分类表决等机制打破了大股东的绝对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小股东维权意识与研判能力显著的提升。我们梳理来看，

0: 那近期呢遭到否决的议案都是直接触及投资者切身利益的情况，比如说下调转股价可能会损害普通投资者的权益，或者是薪酬责任险方案他们存在这个利益分歧，这种情况下都会让中小股东选择主动站出来表达异议。这个变化当然是资本市场法治化建设的成果，那也是投资者权利意识的不断的觉醒的一个体现，也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市场的生态也越来越成熟。过去中小股东面对不合理的安排大多是选择用脚投票，也就是离场，那如今主动的用手投票否决议案，这种制衡力量的崛起能够倒逼上市公司在交易定价、信息披露、内部治理等方面不断的优化，让上市公司在制定议案、设置规则的时候不再是只站在大股东与管理层的角度去考量，它要必须兼顾全体股东的利益。那目前 A 股投资者数量已经是突破2.4亿，保护中小投资者，引导他们有序地参与公司的治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那接连出现的否决案例就表明市场约束机制正在有效地运转，这也为上市公司提了一个醒，也就是公司治理绝对不能漠视中小股东的诉求，多方制衡才是维护市场公平的根基。对上市公司来说，中小股东的投票权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在特定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这就要求董事会在制定相关的议案的时候应当充分的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并且呢做好解释，把议案的好处充分的阐释出来。与此同时呢，中小股东也需要不断的提升专业的素养，做到理性合规行权。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家庭是爱的港湾，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课堂，更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防线。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家庭监护缺位，防线失守，有的监护人逃避法定抚养义务，有的监护人错误偏执地将虐待未成年人当作为孩子好，有的在婚姻关系变动以后纵容甚至参与侵害，让家庭沦为未成年人的伤心地，严重侵犯未成年人权益，逾越法律与道德的底线。
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申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2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2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他们的恶行令人发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5: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2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韦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2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6: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4: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
6: 田某作为被害人小田的父亲，对孩子本来负有法定的保护责任，非但没有对文某某的虐待殴打行

0: 进行有效的阻止，反而纵容并且伙同他共同实施虐待殴打，也是主犯，但是作用啊次于文某某。法院对他按照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1: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2: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1: 生活中，一些监护人虽然自己没有动手打孩子，却放任配偶或同居者家暴虐待未成年子女。典型案例中，小赵五岁时父母离婚，他随母亲朱某一起生活。母亲再婚后，继父青某以七岁的小赵外出贪玩辱骂母亲为由，用铁质衣架、手机充电线打他。于某说，
3: 小赵亲生父亲探望他时，发现小赵的背部、臀部、大腿都有伤，就报警了。公安机关查明真相以后，对青某予以治安拘留和罚款，同时支持了小赵父亲要求变更小赵的抚养权的诉求。因为小赵的母亲作为直接抚养人，放任再婚配偶对小赵实施家暴，不加阻止，没有尽到监护职责，所以由他继续担任小赵的直接抚养人，不利于小赵的身心健康成长，这个属于法定的应当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情形。
1: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两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0: 黄某某对两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1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1: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有效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2: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外卖已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日常，而藏身其中的幽灵外卖却一直是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
6: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糖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就在昨天，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严打幽灵外卖。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如何协同发力，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一林的报道。
7: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荣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

0: 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1: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0: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琦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2: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它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0: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3: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0: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应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4: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最近杭州的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以后突然发生休克，后来经过医生诊断，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
8: 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那这类特殊过敏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9: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 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

0: 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便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1: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

0: 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患者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1: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2: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3: 为什么以往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以后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呢？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时发生？怎么去防范类似严重过敏的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4: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0: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庆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4: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尾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这个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5: 新闻纵横。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预计将于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昨天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雨欣，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崔天琪、张永鹏、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一线办公解民忧，下沉小区化解群众居住危难题；
1: 区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政府党组会议；
0: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月，内江校园情景剧演绎真实青春成长；
1: 资中陈家镇首批春茧，喜获开门红；
0: 一树紫韵汇甜城，内江初夏兰花迎盛放成诗。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墙面反潮起皮，外墙渗水发霉，楼顶花架摇摇欲坠，这些藏在居民生活里的小事，看似细碎，却直接影响大家的居住幸福感。今年以来，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把议事会场搬进小区院落，把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通过常态化现场办公，面对面协商，精准化解各类物业顽疾，让民生服务更接地气。
1: 就在5月20号下午，内江市住建局牵头组织市住房事务中心、属地住保中心、街道社区物业以及居民代表齐聚市中区金科中央公园城小区，开展小区议事日现场办公。针对这个建成较早、设施老化、业主诉求集中的老小区，参会人员直面痛点，开门纳谏，现场解难。办公现场，唐琼、黄永气等居民直接道出日常居住的困扰：卧室外墙渗水好几年，墙面灰层不停掉，家里常年潮湿；楼上花架年久老化，随时有掉落风险，走路睡觉都提心吊胆。从安全隐患、房屋维修到绿化管护、文明养宠，一件件实在的诉求都被工作人员逐一记录梳理。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外墙渗水、花架松动等安全问题，主管部门当场回应，小区物业也立刻承诺加快推进隐患排查，尽快完成外墙屋顶公共区域维修，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活动现场还推广了甜城一码解忧智慧诉求平台，引导居民线上扫码提问题，实现小事快办、难事闭环办，足不出户解决物业难题。
0: 作为内江物业提质增效的一个缩影，今年内江已经出台专项攻坚方案，细化78项整改任务，目前已有过半任务落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物业领域问题212个，完成整改197个，行业乱象得到有效整治。目前小区议事日已走进15个小区，在40个中心城区小区开通了线上诉求渠道，推动矛盾就地化解。接下来，内江会持续推进住建现场办工作，从解决群众身边的危难题。

0: 入手，撬动基层治理大提升，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1: 本台消息，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隐患季度集中整治，立即组织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开展全面体检，加大对煤矿、非煤矿山重大灾害治理，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5月2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7次会议。薛学申强调，要积极融入国家战略部署，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职业学校与俄方相关学校建立友好关系，要拓展对外合作交流渠道，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功能优势，推动更多内江造产品拓展国际市场。要将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代表产生、选举方式、呈报审批等关键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和公信力。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把为民服务贯穿工作全过程，把群众满不满意、工作是否改进作为衡量标准，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
1: 每年五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5月25号，内江市举办了第3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用学生们原创的真实故事聊成长烦恼、纾心理压力，活动吸引了全市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等650余人到场参与。本次展演的所有剧目全部来自内江各校园，由师生自编自导自演，内容全是孩子们真实遇到的成长困惑。小学段的孩子把亲子争吵、校园交友搬上舞台，学会了怎么好好表达情绪。初中生把自己遇到的容貌焦虑、时间管理难题编进剧情，告诉同龄人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高中生则把学业压力、同伴相处的故事搬上舞台，展现了当代青年直面挑战、自愈自强的模样。不少看完展演的心理老师表示，比起说教，这种沉浸式的情景剧更容易让孩子产生共鸣，能帮他们悄悄解开心里的疙瘩。本次活动由内江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体局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内江还会推出更多贴近学生的心理健康活动，让每个青少年都能带着阳光心态健康成长。
0: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全国翻板冠军赛青年水翼翻板级近日在青岛上河示范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16支队伍的128名青年选手同场竞技，内江籍运动员孙浩文表现亮眼，为四川队斩获2金1铜，拿下场地赛、长距离赛2项冠军以及障碍赛3名。孙浩文是内江翻板队重点引进人才，目前已经入选国家队。本次赛前备战，他不慎受伤，导致脚趾骨折。在教练和团队的鼓励支持下，坚持带伤完成训练，最终在赛场取得佳绩。他用永不言败的表现，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体育精神。
1: 初夏五月，桑绿残肥，资中县陈家镇今年首批春茧迎来丰收开门红。5月21日

0: 一号一大早，镇上的蚕茧收购点就车水马龙，蚕农们背着背篓，开着三轮车，载着洁白饱满的新鲜蚕茧从四面八方赶来，排着队等候交售，现场满是丰收的期待与欢喜。今年陈家镇春茧收购价达到57元每公斤，给蚕农吃了收益定心丸。养蚕大户陶平第一批就养了21张茧，一下子卖了6万多块。他笑着算了算，全年大概能有30多万收入，日子越来越有盼头。据了解，当地和四川红河丝绸集团建立长期合作，实行保底价收购，稳稳兜住蚕农的钱袋子。筛选后的优质蚕茧制成生丝远销全球，目前生丝市场行情向好，小小蚕茧正织出一条乡村致富路。现在陈家镇已经建成8140亩连片蚕桑园区，带动超800户农户靠蚕桑增收。
1: 眼下正是初夏水果采摘旺季，近日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红湖山庄的桃园，看到翠桃粉红饱满，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挎着竹篮，手持果剪，穿梭在林间剪下成熟果实，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一篮。工人们说，这两天桃子口感最好，最甜多汁。他们早上6点就开工，是为了赶当天的发货订单。在这里打工，农顾家还能增收，日子越过越好。据桃园的负责人洪玉修介绍，这批翠桃预计总产量2万斤，产值可达13万余元。现在订单供不应求，当天采摘的6000多斤翠桃很快就要发往广州、深圳、北京等全国多地。这批翠桃采收完，园内其他品种的优质桃还会陆续成熟，整个采摘期能一直延续到10月份。近年来，市中区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产业，全区桃李等水果种植面积已达到1400余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特色水果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0: 初夏时节，内江城区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东新区清溪路、市中区蝶园路、内江经开区松山南路等多条路段花团锦簇，蓝紫色花穗如云似霞，将田城街头装点成浪漫十足的偶像剧现场，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新晋网红景观。记者在兰花营种植最集中的清溪路看到，连绵的蓝紫色花树顺着道路铺展开，像一条流动的紫色河流，层层叠叠的花穗缀满枝头，几乎盖住了绿叶。花瓣飘落时，路面、车顶甚至行人肩头都沾着浅紫，像下了一场温柔的紫色雨。每天路过散步的李先生感慨道，现在出门就是风景，生活幸福感越来越高。据了解，本次兰花营花期可以一直延续到6月上旬，趁花期正好，大家不妨去街头走一走，赴一场浪漫的紫色约会。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兰花营的花种子和叶片都含有生物碱，只可观赏不要入口，避免肠胃受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

0: 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1: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18016。
7: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5度。虽然说这个温度可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有风的时候感觉还是凉悠悠的，就是凉风习习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有风的时候总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闷热，感觉一不小心好像身上就要出汗的样子，你有这样的感觉吗？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1199，或者呢可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陈开心，欢迎知否，欢迎情深月漫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黑木牙，欢迎纷纷头，欢迎追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你对哪种事儿，或者是什么物啊，不管是人也好，还是事情也好，还是什么东西也好啊，你有对它祛魅了。就以前觉得哇，这个好神奇，或者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实际上当你接触了之后，你觉得可能也就那回事儿吧。对于什么事或者物有趣味吗，朋友们？今天在说哦，我们云南现在都已经32度了，对，内江今天只有25度，但是有一点闷热的感觉了。2077的朋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邓超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农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飞飞飞。爱是时间的古董，他在说，他说我趣味的东西可能是工作吧，因为感觉还没有进入那个公司之前，觉得大家都非常的专业，而且非常的负责，然后没有想到我正式进入了公司之后，我发现大多都是草台班子，可能我身边的人也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优秀。你们觉得是这个样子吗？欢迎周克，欢迎敏先生加入我们的

0: 常在发光也在说，他说哎呦张老师刚才那个朋友说的我就感觉也是这个样子的耶，就是进入公司之后发现嗯大家也不过如此，我在哪里上班其实就是图着我说出去一个好听就是在一个比较好的公司，一个比较好的单位，就是名头比较响的一个单位，你说出去感觉好像自己倍儿有面子，是这个意思吗？周口彭于晏他在说，他说我现在对于什么教授啊什么专家啊已经全部祛魅了，为什么呢？欢迎二娃，二娃说一本正经的姜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也好呀。范范都在说，他说我最近其实姜老师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要对任何的职业任何人祛魅，应该向外求，求而不得，我们应该向内求，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生生不息。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样子？你现在是更多的向外进行索求呢，还是自己向内进行探索呢？周口彭于晏在说，他说对呀，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打工而已啊，不管是任何单位任何公司，我们就是一个打工的混口饭吃而已，是这样吗？漫步说，他说有道理啊，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杰杰在说，他说真的不要向外求，一定要向内求。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我们已经怎么说有一种觉醒的那种感觉了吗？就是向内求索，把自己过好就 OK 了是吗？杰杰说内求诸己。喝的兄在说，那不能说真话呀，在江林的直播间不能说真话呀。怎么就不能说真话了？我们大家都在说真话，我们都在跟大家说这个掏心窝子的话。姐姐说嗯细说，真的好像很多朋友都已经觉醒了。欢迎全哥啊，欢迎黄金屋，欢迎 memory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梦幻泡影，欢迎分分头。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现在对于哪种事或者是哪种物已经祛魅了吗？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 GWQ 啊，鲨鱼在说，他说姜老师交朋友这件事情我真的已经祛魅了。他说以前我觉得猫跟我也是朋友，狗跟我也是朋友，然后我和各色认识的人跟他们交往，觉得多个朋友多条路。他说虽然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了路好走，哎，有首歌是不是这样唱的？朋友多了路好走。他说这话虽然是对的，但是要维系这种关系要花太多的精力，太多的时间，太多的金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伴随着大量的什么算计什么圈套。他说我觉得太累了，在自己可能获得帮助的同时，自己也要给予对方对等的帮助，这就造就了很多的时候都在为别人办事儿。他说现在啊，我觉得我已经祛魅了，我现在顾好自己身边人得了。你们觉得是这样吗？金金在说，他说不好高骛远，想过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日子。秦定医生说，朋友多了钱好用，就朋友多了花钱的地方都多了是吗？一会儿跟这个朋友约出去玩，一会儿跟那个朋友约出去玩。欢迎魔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彭于晏在说，周口彭于晏说，我觉得多个朋友多份危险吧。危险在哪儿呢？朋友带给你什么危险了？有一位朋友说，这是哪个频道呀？啊，这个叫 L 吧，我们称他 L 朋友哈。这是哪个频道？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当然您可能不在我们内江，你不知道内江在哪个城市，那跟您介绍一下，我们内江呢是在四川省啊，内江市，我们是属于这个四川啊。如果您到四川来玩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到四川玩可能会到成都去，那或者到我们的直辖市重庆去玩。那我们内江离重庆或者是成都是非常近的，高铁可以直达，因为我们内江目前是限线通高速、限线通高铁的一个城市啊，非常方便。成都过来最快的一班高铁呢大概就是半个小时，那重庆过来最快的一班高铁大概也就是30分钟、40分钟的一个样子啊，非常快速。所以呢欢迎大家哈，如果你已经到成都或者重庆玩了之后呢，可以顺路到我们内江来玩个2-3天也是可以的。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

0: 大米饭，一碗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5奖板。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0-27190。
2: 垃圾分类头，环境美食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 2026年田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说您现在对于什么事或者是对于什么物已经祛魅了吗？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有一位朋友在说，他说江老师，请问你玩 QQ 吗？你的 QQ 现在等级有太阳吗？江老师这个年纪 QQ 没有太阳，那不是我小时候太不努力了吗？所以大家现在玩 QQ 吗？你的 QQ 多少等级呢？相忘于江湖说我的 QQ 现在才17级。那你真年轻，天生就很酷。他说那像我的话，我的那个至少有一个皇冠了吧。风说反正我现在的那个 QQ 等级我是有好几个太阳的啊。所以大家有 QQ 等级大概是有多少呢？乔说我现在对这个专家已经祛魅了。飞哥说可惜老姜不是田城人，他是山城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是不是？不见不散。他说比什么太阳�啊，我的 QQ 号可是7位数呢。杜杰说我的 QQ 已经99级了哟。99级有点低吧朋友。我突然就发现，就是前段时间我不是在刷那个短视频吗？刷短视频的时候，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就是00后啊，或者是10后啊，他们现在不是玩 QQ 会玩的比较多一点嘛？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非常的老土啊，就说啊，我们现在都玩 QQ 都不懂，我现在 QQ 都已经有一个太阳或者怎么样了。然后爸爸或者妈妈就说，哼，你现在玩 QQ， 我以前也玩 QQ， 然后把自己的等级拿出来，这个孩子们哇，我目瞪口呆，震惊了。这都是我们那个时候玩剩下的好吧。周可彭于晏在说，他说 QQ

0: 我都是不用的。
1: 雪宝说，我有一个皇冠啊，两个月亮，两颗星星。晶晶说，玩儿啊， QQ 会让你回忆以前发生的事情。你说的是你的 QQ 空间或者是 QQ 的说说吗？欢迎敏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师兄，欢迎举个例子，欢迎这个一串英文的这位朋友哈。说你们什么电台呀，我们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他说你们话筒的那个金属表面全是污垢。那什么时候我们打理一下吧，好不好？我们清理一下，因为它年代可能会比较久远一下了，我们什么时候换个新的，好吧？老四在说，他说我们现在这些老古董啊， QQ 都已经三个皇冠了，等级对于我们来说它就只是一串数字而已。天生就很酷，他说现在的小孩他们都玩二次元的东西啦。欢迎大爷。周口彭于晏在说，他说我们以前啊听什么收音机啊，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刷这种短视频的一些平台啊，现在谁还玩 QQ 啊？那现在很多孩子们他们上学，比如说这个高中生啊，或者是大学生啊，他们好像都要用，都还是在用 QQ， 因为他们要这个跟同学们进行联系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就不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们现在要联系都是用的微信。说张老师，你那个话筒不是旧了，它是掉漆了。它掉漆了都不是旧了吗？用的年代很久远了，好多些年了呢。老可以说我的 QQ 有一个太阳。金生源说我一直在用哦，一直挂起的。所以你现在 QQ 还要挂等级吗？所以现在年长一点的朋友，谁还在开 QQ 的会员给 QQ 挂等级啊？应该很少了吧。我记得我以前给 QQ 挂等级的时候，就是那个电脑啊24小时都不关机的，就是为了给 QQ 挂一下等级。现在想想当年的自己，好用功，好努力哦。老四说，我可不是每个月开会员，我可是终身会员。所以 QQ 它还有终身会员这个选项吗？我可没有找着。哎，终身会员当时是花了多少开的终身会员。学长说我的 QQ 也是一直挂起的啊。金生源说我不开会员，但是我一直挂机，我也是属于舍不得开会员的那一挂。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现在对于什么事或者是对于什么物已经去魅了。比如说姜老师，我现在就对什么 QQ 的那种等级啊，或者是什么那些会员啥的，我就已经去魅了。真的，我就不会再去开它，或者是说不会再去为了冲那个等级然后耗费自己过多的精力。乔说，哇，这个为了挂等级开会员的，我真的是打心底里给你们竖个大拇指，佩服你们啊。相忘于江湖，他说我以前都是到网吧去，8块钱我开个通宵去挂机，然后就把那个 QQ 开在那儿，然后自己就回去睡觉了。所以你不害怕你的 QQ 被人盗了吗？你们的 QQ 有被盗的经历吗？江老师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5位数还是6位数的 QQ， 好像是5位数的一个 QQ 吧，就是很早就开始申请的那种，很早很早就申请的那种，是5位数的一个 QQ 就被盗过。再也没找回来。天生就很酷，他说我 QQ 开了蓝钻，开了黄钻 QQ 空间的装扮，我打电话还用话费开的，或者是我用 Q 币去买。所以我们打心底里对你表示佩服啊，天生就很酷，你果然很酷。说他说我的 QQ 当然被盗过啊，但是我虽然我不会，但是我能把它找回来，但我真的没有找回来，可能是因为我那个 QQ 这太好了吧，因为我的位数很低，就5位数的一个那个，所以就是太难找回来了，而且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意识，就是绑各种东西很少。飞哥说我上个月的初恋我还用 QQ， 他还用 QQ 联系上了我，所以他是问你借钱吗？还是给你发请柬？要收你的礼了是吗？今天我们跟大家 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现在对于什么样的一些事或者是物已经祛魅了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这位朋友他说 Sid 啊，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呢，我都是刷钻，那个钻我全部给他刷满，就什么红钻、蓝钻、黄钻啥的，你全部给他刷满，那得花多少费用了？我真是我一个钻我都舍不得。敏感在说，他说马化腾的 QQ 都被盗过，所以他跟你讲的，他跟你是朋友，他发朋友圈，他说我 QQ 被盗了。月月在说，他说到祛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对各种关系吧，他感觉自己现在的性格是淡淡的，就没有说很花很多的时间去维系各种各样的一些关系了。我感觉我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月月，我跟你差不多，我感觉自己现在对什么都淡淡的。懒得去维系这样的一些关系了。徘徊在起风的午夜，他说：“他说姜老师，我想问一下，听这个收音机前听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看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想问一下，你们网络玩的这么溜，你们有网恋过吗？你们有网恋过吗，朋友们？”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哈。有朋友想了解一下你们到底有没有网恋过？老白在说，他说肯定网恋过呀。因为网恋的朋友，我觉得就是年长一点的，他网恋的朋友应该就是曾经看了很怎么说？就是在网络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网络刚刚开始比较发达，高速飞速的快速的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较火的一本书吧，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里面的主角叫轻舞飞扬。我没记错，应该是痞子蔡的一本书吧，女主角叫轻舞飞扬，还记得吗？洲际长空，他在说那会儿都是写信啊，笔友啊。陈开心他在说，他说玩 QQ 的应该基本都网恋过吧。所以大家交友的方式现在都已经变了，是吗？老四说想当初，不是想当初怎么了？你倒是说呀，朋友，咱不带这样。吊胃口的啊，想当初。山野柯代说，他说我真的没有网恋过。乔代说我现在已经对网恋祛魅了。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被网恋祛魅了呢？向往于江湖他说带刺的玫瑰。老白说孤独的狼。怎么这些都是书的名字吗？这么新潮的吗？谢谢我们的黄胖啊。听各位啊，现在很多朋友可能还在念书，但是呢有一部分的朋友接下来就要去参加高考了啊。今年的6月7号8号啊，9号啊，3天，那么这个依然是我们高考的一个时间。为了弘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积极营造和谐文明团结热忱的社会氛围，持续擦亮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品牌，由内江市市委社会工作部牵头主办的2026年内江市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啊，将于高考期间在我们内江主城区开展。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呼吁到我们很多的爱心驾驶员朋友，可以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啦！只要您是3年以上的驾龄，持有驾驶证啊，准驾车型相符，车况呢年龄在这个车龄在10年以内，车况良好，有在检验有效期内，而且呢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无这个吸毒、酒驾、醉驾等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记录，没有发生过负有责任的亡人道路交通事故的朋友啊，都可以积极的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呢，可以通过填成户考小程序啊，我们在上面发布了考点的电子地图，也同时通过我们这个小程序呢来搜集考生乘车的需求，希望大家都可以积极参与。那驾驶员朋友们呢，可以添加到最内江和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爱心送考的一个专题栏啊，进行报名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哦。
0: FM 102.7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八点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笑对人生说，江老师，我去年在印度的时候刷到你了，我今年呢到了哈萨克斯坦，我又刷到你了。就我们交通广播在世界各地都能够听到，都能够看到，是吧？通过网络啊，我们都隔得很近，就在你的身边，好吗？刚刚说到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说通过什么程序来着，我们有朋友就在问了。我们现在是那个填成户考的一个小程序，上面呢你可以是爱心司机进行报名，同时你也可以干嘛，你也可以就是预约去乘车，比如说如果你是我们的监考老师，或者你是我们的考生哈，都是可以的啊。我们主城区呢就是6月7号、8号、9号高考的这几天哈，主城区我们贴所有贴有爱心送考标志系了黄丝带的，不管是出租车也好，还是我们征集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爱心车辆也好，都可以为我们的考生提供招手即停、免费乘车的一个服务哟。那我们在全市设了20个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点哈，大家都可以到这些点位去进行乘坐。那我们市中区呢，在临江小区的江城花园转盘，然后那个金科中央公园城的大门外面。还有城南江山树的大门外面，田城国际社区 A 区大门外面，还有内江宾馆、金科时代中心，还有街心花园半坡井、世纪滨江27大门外啊，都有这些点。那东新区呢，我们在老区政府办公楼外面啊，就中心路那一块，还有和平桥五医院外面，以及爱林丰泽园新桥街路口，还有内江六中兴隆校区那个育才路的人行天桥底下，绿岛银座大门外面，欧城印象271号门外面，还有邦泰大学城1号，就是牛船长火锅旁边。那经开区的话，我们在豪子口火车站的售票大厅外，英伦世家正大门外面，还有汉语小区正大门外面，以及松山南路春天公园城大门外面啊，都是设了点位的。那高新区的话，我们在万盛天街的汉安大道一侧的那个广场是给大家设了点位。那

0: 我们整个点位呢一共是有20个哈。另外呢，我们在内江一中、内江二中、驼中路校区、内江二中城南校区、内江六中的高新校区校外呢是设置了一个集中服务点，有这四个考场嘛，可以送文具、送健康、送清凉、送祝福，有四送服务，免费为考生提供一些考试的文具，比如说可能笔忘带了或者尺子忘带了啥的啊。另外还有防暑的一些药品、饮用水、应急护理的一些用品，还给大家打造了一些遮阳的休息区、打卡留念区，可以缓解一下我们考生的一个应考压力。欢迎向前看，欢迎我是谁，我在哪儿，欢迎乘风破浪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目前呢，我们正在公开招募这个爱心司机还有志愿者，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可以踊跃报名，以志愿微光汇聚填成暖流，用爱心守护考生逐梦征程。欢迎睡个好觉，欢迎成员，欢迎夏雨，欢迎橙子家。橙子家说我在哪儿报名呢？报名的话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和或者是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底部菜单栏就有一个爱心送考的一个这样的菜单栏啊。进入这个菜单栏之后，你就可以进行报名了，好吧朋友。欢迎喜欢下雨，欢迎川雨。平淡师傅说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一年一次的爱心送考又来了。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现在对于什么事、对于什么物已经祛魅了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静宇在说，他说我现在对友情祛魅是真的，有时候我真的不太想去维持一段友情。你们觉得是这个样子吗？我们都说感情是需要维系的，不管是友情也好，是爱情也好，包括是亲情也好，可能经常走动，经常在一起，我们的感情可能会越来越好。当我们不愿意去维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感情会不会慢慢的淡掉呢？你们觉得是吗？橙子家在说，他说我已经连续报名3年了爱心送考啊，非常感谢橙子家，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朋友。喜欢下雨在说，他说我现在年龄大了，跟朋友之间的一个走动真的是变少了。那你觉得你们的感情变淡了吗？啊哈，在说，他说，我对博士好像有点祛魅。我以前一直觉得博士很厉害，觉得他特别了不起，直到我自己读了之后，我发现，也就那样吧。哦，所以啊哈，你是博士是吗？哇塞，好厉害！这稍显有点凡尔赛了吧？欢迎兵哥哥，欢迎挚爱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现在对于什么事、什么物有趣味吗？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8976的这位朋友，他说我现在对于艺人已经趣味了，所以以前是有追星是吗？现在已经不追了对吗？活在当下，他说不要对任何职业有滤镜。我觉得不仅是职业吧，可能还有学历，对吧？水蜜桃在说，他说我对工作真的已经祛魅了，现在很多的工作真的不是人干的。这个点点在说，他说爱心送考的时候，咱们可以到考场门口去看一下。平时的话，可能还不怎么能够看到穿旗袍的，但是爱心送考就高考的这几天啊，考场门口穿旗袍的真的很多。当然了，旗开得胜啊，这也是一个好的、美好的寓意和这个祝愿嘛，对吧 ？I'm so in love with you.刚刚大家不是说了吗？喜欢下雨说今年高考的考点是哪几个呀？我们刚刚不是跟大家说过了吗？内江一中、内江二中驼中路校区，还有内江二中城南校区以及内江六中的高新校区，我们四个点位。他说自己高中周边的餐馆在考试的那几天味道是贼好吃了。咋了？不考试的那几天，那个高中旁边的餐馆不好吃啊？那他还能开得下去吗？他不可能全年就靠这几天营业吧？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现在对什么事什么物已经祛魅了呢？毛毛头在说，他说交朋友、谈对象、结婚，我真的是完全没有兴趣啊。刚刚我们在跟到大家说，就是不管是友情也好，还是亲情也好，还是爱情也好，是不是说我们慢慢的，如果大家都变得淡淡了之后，我们的感情是不是也会变淡呢？平淡师傅他说是的，是的，就是当我们联系变少了之后，我们这些感情真的都会慢慢变淡的。其他的同志觉得也是这个样子吗？你现在对什么事或者是什么物已经祛魅了吗？不务正业他在说，他说做饭吧，他说我以前觉得做饭的好厉害，后来发现哦，连我做的饭都很好吃呢。那说明你真的很厉害很棒，就是你自己厉害不代表每个人都厉害。比如说姜老师，姜老师做的饭就跟跟一坨一样。因为做饭好吃它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你要讲究很多东西，比如说各种食材它的一些搭配，包括火候，包括你甚至放这些调料的一些顺序，它都是非常有讲究的，对不对？幺幺在说，他要旅游啊，以前我喜欢四处去玩，我恨不得所有的景点我都可以去打卡，那我现在出去旅游的话，我就是吃一下当地的美食，然后再随便的走一走，观看一下当地的建筑风格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回酒店好好躺着休息一下，我不再热衷于去那样的一些热门景点了。那姜老师一直都这样，就到那个地方去吃一下它的美食，然后看一下它的风景，如果非常热门的那种景点人特别多的那种，我真的是不乐意去的。欢迎 January， 欢迎这个叫什么 Zio 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城江熊猫，欢迎勇闯天涯，欢迎张红海。张三喵在说，他说亲情吧，有些亲人刻薄起来可能会比别人更让人难受，但其实你要知道，亲人他也是别人，我只有我自己。

很多人觉得说亲人可能往往更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语言能够伤害到你，是吗？工厂长他在说，他说爱情吧，我好像现在对于爱情已经没有憧憬了。那你现在有对象吗？你是不是可能还没有遇到那个人，所以你觉得没有憧憬？当你遇到那个人之后，你会发现你全身的细胞可能都在颤栗，都在颤抖，随时随地都想和他在一起。奶酪在说，他说我小时候望而却步的那些零食，我现在对他们已经祛魅了。你想，我们小时候那种五毛钱一包的那种零食，现在估计得卖，以前可能五毛钱很小一包，但是现在一般来讲它的分量可能会增加，然后价格相对于也会增加，对不对？就小时候特别想吃的那些东西，可能你现在再去看到，有可能你会第一次你会买来尝一下味道，看一下是不是小时候的那个味道，然后如果说再让你去买第二次的话，你有可能真的不会买了。你们现在会去买自己小时候的零食吃吗？雪宝在说，江老师下午你还有节目吗？今天下午江老师没有节目哦。昨天下午江老师的那个保险之声大家听了吗？吃了还想吃，他在说，他说江老师我感觉我现在对于一切都是淡淡的。江老师现在也是这样啊，感觉对于一切都是淡淡的。我俩是一样的。是偶然的运气，他在说，他说江老师其实我现在对一切都已经去一切关系都已经去魅了，我只专注于我自己。

工作啊，朋友。欢迎知识科普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零下五十度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妖哥爱唱歌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爱唱歌的朋友，什么时候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展歌喉吗？闪闪发光的锅包肉，他说：“姜老师，我对人已经祛魅了，因为人在无语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笑。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子的。”你特别无奈的时候，你不知道如何表达，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的时候，你又只能发出尴尬的笑容了，是吧？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啊。

在说，他说我现在对于大部分的人和事其实都已经去魅了，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和事可能也都那样吧。嗯，觉得人还是刚刚认识的时候好啊，有可能他非常的热情，即便有可能是虚伪的，是吗？但实际上有些人他是真诚而热烈的呀，那你需要找到那个真诚而热烈的人，这需要从你认识的人当中去进行分辨好了。我们不希望自己遇到的都是戴着面具的，我们希望遇到的都是真诚的那个人，对吧？用真实的面孔来面对我们的那个人。江小雨他在说，他说婚礼吧，他说我现在已经不想办婚礼了，我就想跟我心爱的人领一个结婚证就行。他说我现在开始厌烦一切有仪式感的东西。但你不知道，对于有一些这个人来讲，可能办婚礼他可能是真的为了收回之前发出去的那些礼金呢。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个家长啊，尤其是一些家长，在我们还小的时候，他们呢可能这个人情往来就送了很多的这个礼金出去，然后现在哇，好不容易等到我们家孩子要结婚了，好不容易等到我们家这个要办个什么大事儿了，一定赶紧把我之前送出去的礼金都给收回来。欢迎 Kellan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博雅说妲己比心，哦，谢谢妲己，谢谢博雅。倪凡说凡有所向皆是虚妄，向内寻求最好的自己就好了。姚哥爱唱歌，他说我那个唱歌可能不一定，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讲故事。那你想给大家讲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节目当中希望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哦。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我们开始吟诗作对了，朋友。一凡说真就是假，假就是真，真真假假难以分辨，是吗？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吗？姚哥说，他说那江老师，我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讲鬼故事吗？那如果是要讲鬼故事的话，我们把尽量把这个节目开在晚上好不好？欢迎小李。一凡说我结婚谁的礼我都不收。我现在身边真的会有朋友，他们就是对于这种各种的仪式感的东西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在乎了。比如说我身边有朋友现在是已经生了娃，生了娃之后呢，我说要不然咱去看他，对吧？然后他说，哦，你也不要来看我。然后我说那如果不来看你的话，我就转个红包嘛，对吧？因为生孩子了我们必须要庆祝一下，然后就发个红包给他。他说不要发红包，然后发过去的红包都给我退回来了。他说我们商量过了，我们现在就是不收礼，不请客，我们也不发红包，我们现在要杜绝这样的一种仪式。你们也会这样吗？莫北在说，他说马上要高考了，要祝各位学子愿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高考加油。一凡说我结婚的话，我可能就一家人吃个饭就好了，也不要去举办那样的一些仪式。无为啊，他在说，他说我孩子是个男孩，25了，以后他结婚他就说的不办酒席，不给彩礼。一凡说我家是儿子，准备一家人吃个饭就可以了。那媳妇儿同意吗？如果双方都同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一方不同意的话，这个事儿可能就不太好谈。说，他说现在我感觉进入社会之后啊，就不会再有学生时代纯真而又真诚的偏爱了。也不一定啦，有时候你的同事会对你有偏爱啊，你的朋友也会对你有偏爱啊，你的家人也会对你有偏爱。

呀，甚至有一些领导他可能也会对你有偏爱呀，对不对？怎么样，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10:57了。我觉得很多朋友说的，可能我们现在对于很多的事很多的物真的已经祛魅了，但更多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尽量不要向外寻求，向内去进行探索，做最好的自己就最好了。好的，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橙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

0: 行。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晚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人社系统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全域织密就业服务网络，全力破解就业难与招工难双向难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
1: 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暨内江市第3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活动。

0: 举行。
1: 香港龙腾智青研修班赴我市研学采风。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我市人社系统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下沉服务重心，前移服务关口，全域织密就业服务网络，为群众求职和企业用工搭建连心桥，以全流程用工保障体系破解就业难与招工难双向难题，让就业服务直达基层，直抵人心。
2: 日前，在东新区西陵街道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市民吴昌文前来咨询求职相关事宜，工作人员一对一贴心服务，同步完成登记信息、岗位推荐、政策解读等，让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专业就业帮扶。为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2024年7月，东新区整合资源建立了谢家河商圈碧云社区就业服务驿站，打造了集中办、就近办、一站办的基层就业服务阵地，辐射服务商圈企业及周边居民。
3: 我们依托就业服务驿站，主动上门摸清需求，送岗到户，提供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失业登记等一站式服务。通过填诚用工580平台与线下走访相结合，线上线下多渠道均真匹配用工需求。下一步，碧云社区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强化技能培训与重点群体帮扶，让用工保障更高效，就业服务更暖心。
2: 企业稳岗就是稳住就业基本盘。在申通快递物流内江分拨中心，自动化分拣设备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快件分拣、扫描、装卸等作业，生产现场热火朝天，秩序井然。
4: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相关部门的支持。今年春节后，我们公司多次参加线上线下招聘会，相关部门也通过多种渠道帮助我们宣传招聘信息。目前公司已增加分拣、装卸、客服等岗位员工上百名，员工总数已达300多余人，有效保障企业的生产运营。
2: 为精准摸排岗位、动态对接供需，我市人社系统全力打造线上加线下加专场立体化招聘平台。线下在四方块商业街、高速路出口等人员密集区域设置岗位信息宣传箱，定期更新岗位资源，同时在公交站台投放就业活动与岗位信息，让招聘信息触手可及。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工作群等发布岗位信息，推广填诚用工580小程序，依托平台4400余家企业、22.3万余名求职者资源，实现岗位智能匹配、精准推送。
5: 一直以来，人社部门始终把助力企业用工稳工作为重点民生工作来抓，紧盯企业用工需求，主动靠前走访摸排，精准收集企业岗位信息，摸清企业缺工情况，同时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招聘会、校企对接等就业服务活动，通过各类线上渠道同步推送企业岗位信息，打通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求职双向渠道。下一步，人社部门将深化千人进千企用工保障行动，开展助企引才专项行动，完善企业用工需求响应机制，全力保障企业用工。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深入基层解决问题，让一线工作法真正落地生根。
6: 当前，内江正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下沉项目建设、助企纾困、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各条战线，掀起躬身实干、破题攻坚的干事热潮。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一线工作法的出发点是深入基层，落脚点是解决问题。唯有把问题解决在一线，矛盾化解在源头，才能让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实效。一线是问题的发源地，也是破题的主战场。作为老工业城市，内江在产业转型升级、项目落地攻坚、城市更新提质、乡村全面振兴中仍存在不少堵点难点。企业经营中的要素保障难题、群众身边的极难筹判诉求、基层治理的细碎矛盾都藏在车间厂房、田间地头、社区院落，远非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看材料就能摸清实情。推行一线工作法绝非简单的干部下沉打卡， 而

0: 是要让干部走出机关大院，走进园区企业、项目工地、乡村社区，面对面倾听诉求，实打实摸清症结，把情况掌握在一线，把问题找准在一线，为精准施策打下坚实基础。解决问题是检验一线工作成效的唯一标尺。近年来，内江通过推动干部定点联系企业、包联重点项目，在产业园区现场破解审批用工融资难题，在基层一线化解信访矛盾，办好民生实事，一批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得到有效破解，一批群众关切的民生事项落地见效。反观少数工作流于形式，干部下到一线却只走访不落实，只调研不攻坚，问题发现一堆，解决寥寥无几，本质上偏离了一线工作法的核心要义。沉到一线是过程，破解难题才是目的。没有问题导向，没有攻坚实效，再热闹的下沉也只是表面文章。立足内江发展实际，践行一线工作法，必须紧扣解决问题抓落实。要紧扣全市产业发展、项目攻坚、民生改善、基层治理中心任务，聚焦储能产业、甜味家等主导产业发展堵点，紧盯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民生保障等群众关切，把办公室搬到现场，把服务送到一线，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事情不落地不收兵。同时以闭环工作制压实责任，建立问题收集、交办、办理、反馈全链条机制，确保一线发现的每一个问题都有人管、有人抓、有结果，让一线成为锤炼干部作风、检验担当作为的试金石。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内江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唯有牢牢把握解决问题这一核心，让一线工作法真正落地生根，以一线破题的实干担当破解发展难题，增进民生福祉，才能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1: 5月25日，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暨内江市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活动举行。四川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尤成禄、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展演活动以甜橙润心、聚会青春为主题，围绕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分为童心向阳、青春筑心、笃行致远三大篇章。在小学篇章中，剧目聚焦亲子相处、校园尊重、友善交往，引导孩子们学会表达情绪、珍惜亲情、尊重同伴。初中篇章直面青春期自我认同、容貌焦虑、时间管理等问题，鼓励少年接纳不完美，自信向阳生长。高中篇章紧扣学业压力、心态调节、包容共进，展现当代青年直面挑战、自愈自强的成长姿态。据了解，所有剧目均取材于学生真实的校园生活与成长日常，涵盖亲子沟通、同伴交往、自我接纳、学业压力、情绪管理等青少年高频心理话题。本次活动由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内江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相关领导和处室负责同志，市政府分工联系副秘书长、市委办相关副主任、内江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专项工作机制成员单位负责同志、教育系统心理健康教师及相关工作者代表、学生家长代表、媒体记者等650余人到场观看。
2: 五月春风暖，润心护成长。5月25号，内江市第三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活动在内江师范学院精彩上演，全市师生家长及各界代表650余人齐聚现场，以剧育人，以情润心，用鲜活的舞台演绎解锁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新方式。
3: 本次活动以甜橙润心、聚会青春为主题，紧扣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点，分为童心向阳、青春筑心、笃行致远三大篇章。所有剧目均取材于真实的校园生活、亲子日常，聚焦青少年成长路上的真实困惑，让心理健康教育走出课堂。

0: 直抵人心。小学篇章聚焦亲子沟通、同伴交往等常见问题，完美妈妈的幻境诠释亲子有效沟通的重要意义，看不见的声音揭露校园流言与语言冷漠的隐形伤害，森林学校的外号风波展现恶意调侃、随意取外号带来的心灵困扰，小演员们表演真挚、童真满满，真实的剧情直击人心，引发现场观众强烈共鸣，现场掌声不断。
1: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到了三点：一，不能动不动就跟家长吵架，要好好说话；二是不能不知道真相的时候不能跟着乱传谣言；三是不能随便给同学起外号，那样会伤害别人。
0: 初中篇章剧目直面青春期成长痛点，围绕自我否定、容貌焦虑、时间管理失衡等青少年高频问题展开演绎。隆昌市第二初级中学《我的真实模样》引导少年接纳自我，拥抱不完美。牛毛山初级中学《刘海藏不住星光》传递自信坦荡的青春真谛。内江二中偷时间的小辉警醒学子拒绝懈怠，珍惜韶华，精准破解青春期成长迷茫。高中篇章聚焦学业备考、人际相处、情绪自愈等成长难题。隆昌七中周日告急，还原高三备考焦虑，诠释行动治愈迷茫的成长理念。资中龙杰中学藏在阴影里的光，鼓励学子直面负面情绪，主动倾诉求助。内江一中原创剧目《镜湖》以温柔细腻的剧情诠释换位思考、包容共情的人生征地，为逐梦学子注入温暖力量。
2: 我们最后的升华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镜湖，当我们放下执念，学会用他人的眼睛去看世界，用他人的耳朵去听声音，你会发现爱与理解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希望最后以后能够多多参与这样的活动，然后也能够在心理方面有获得更多的知识。
0: 整场展演层层递进，温情治愈，一幕幕贴近生活的剧情真实还原了青少年成长的烦恼与心声，不仅让参演学生在演绎中实现自我成长，也让现场家长深受启发，收获感悟。
3: 通过观看今天的心理剧展演，我的内心感受颇深，一幕幕贴近校园与日常的剧情演绎了孩子们成长的烦恼、困惑与心声。作为家长，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心理健康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意义，意识到了陪伴与沟通、理解与包容才是守护他们心灵的最好方式。愿每个孩子都能卸下心结，心怀温暖，从容自信地奔赴他们的成长之路。
0: 此次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用沉浸式生活化的方式搭建心理健康教育新平台，让心理教育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展望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丰富教育载体，创新教育形式，引导全市广大青少年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让每一位田城少年都能向阳成长，烛光前行。
4: 日前，香港龙腾智青2026年国情研修班赴我市开展研学活动，探寻田城文脉，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内地城市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助力川港两地青年深度交流，双向互通。
0: 活动当天，研修班首站抵达张大千博物馆，场馆建筑格调素雅简约，园林景观清幽雅致，整体尽显中式水墨写意之美。馆内展厅采光柔和，分门别类陈列着书画复刻作品、创作手稿、私人遗物及珍贵文史资料，完整且系统地梳理了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艺术生涯，全方位展现其丰硕的艺术成果。学员们缓步游览各个主题展区，认真聆听工作人员讲解，近距离赏析传世书画佳作，深入体悟张大千融汇中西的创作理念与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沉浸式领略东方国画艺术的独特美学。
5: 首先，我是第一次来到四川内江，我们第一站去的是参观张大千的博物馆，感受到了用笔墨能够征服世界。没有来之前呢，在我印象当中，这里只有山水和蜡，但是来到这里的真实感受，这里不仅有山，

0: 和水，还有甜，因为四川内江它是有甜蜜之城的这个支撑，希望把这个甜之后带到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甜甜蜜蜜。
1: 随后研修班一行人前往内江师范学院开展交流活动，在校史馆内，老旧的实物藏品、珍贵的纪实照片、详实的文字资料，清晰勾勒出学校的发展轨迹，全方位展示了学校在办学发展、师资培育、人才输送等方面的建设成果，彰显出学校深耕本土、立德树人的不变初心。参观结束后，研修班学员们走进中华传统书画研究院，室内墨香四溢，折扇、毛笔、宣纸、墨汁等书画工具整齐摆放。在专业教师的悉心指导下，香港学员提笔蘸墨，在素色折扇上书写经典诗词与美好寄语。大家屏息凝神，斟酌字形布局，认真完成书法创作，切身感受毛笔书法的笔法韵味，体味汉字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让我心动的是，在学校里体验了用毛笔字在扇子上题字，感受到了墨水在扇面上晕开，仿佛来了一场跨时空的对话。这把扇子不仅是我的作品，更是我这次内江之行温暖的回忆。
1: 当天下午，研修班一行前往资中县探访资中县博物馆，馆内藏品品类丰富，层级多样，从上古石器、历代陶瓷玉器到古代书画、民俗老物件，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资中从古至今的社会变迁、人文沿革与民俗特色。学员们边走边看，互相探讨，依托馆藏文物解锁古城发展脉络，深入了解巴蜀地域独有的历史文明与民俗风情。
3: 这里的人文和历史的话给我们很大的震撼，特别在香港的话，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块呢是非常就是薄弱。那我们这个团队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深深的受到了一个文化的熏陶和感染，我们的香港青年能够经受这么一次人文文化方面的洗礼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那个今后就对国家的情怀或者是对我们四川留下的这个非常美好的印象。
1: 研学之旅的最后一站，学员们来到当地标志性文化古建筑资中文庙。资中文庙内古柏苍翠，红墙肃穆，畔池、状元桥、临星门等古建筑错落有致，古朴静谧的氛围令人身心沉静。学员们穿梭院落之间，细细品鉴精致的石刻与木雕，深度感悟儒家文化千年传承的精神内核与教化内涵。此次研学行程内容丰富，涵盖面广，让香港学员近距离感受我市深厚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今后将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分享研学见闻，增进川港青年情谊，促进两地文化交流互鉴。
4: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东兴区田家镇的松柏220千伏新建线路工程建设现场，看到作为内江自贡2500千伏变电站配套线路新建工程，内江至松柏220千伏新建线路工程建设有序推进。据悉，该线路全长13公里，包含38基铁塔、11公里架空线路，目前已完成85%的总体工程量，30处封网作业、30余次飞绳牵引任务均按计划推进，导地线展放、铁塔阻力等核心环节接近尾声。针对线路需跨越蓉大高速 NB20 至 NB21 段的高风险作业难题，项目团队采用无人机架线技术，通过小线牵大线的作业模式，由无人机携带牵引绳跨越高速，再逐步完成线路展放。据了解，内江自贡2500千伏变电站至松柏220千伏线路工程是我市电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220千伏网架结构，提升主城区及周边区域的供电可靠性，为我市迎峰度夏期间工业生产、民生用电及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稳定高效的电力保障。
1: 作为隆昌八景之一的鹅洞飞雪，坐落于隆昌市金鹅街道，它不仅是一处秀美的自然景观，更承载着当地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也道出了金鹅这一地名的由来。今天就请跟随我们记者的

0: 脚步，一同探访这片藏在密林间的飞瀑胜景，领略山水风光，聆听人文故事。
1: 今天我们来到了隆昌市金鹅街道，打卡隆昌八景之一的鹅洞飞雪，去揭秘金鹅这个地名背后的故事。
0: 在隆昌城南1公里处，密林掩映之间，大小洞坎形成的瀑布景观便是鹅洞飞雪。秀美风光之外，当地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为鹅洞飞雪增添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古老传说与山水景致相融，让这处景观不再只是单纯的自然美景，也成为隆昌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金鹅江、金鹅街道等名称也都和这段传说息息相关。
1: 我身后就是大小洞坎了，现在本不是流量最大的时候，但是呢恰好遇到上游开闸放水，所以让我们提前欣赏到了鹅洞飞雪的震撼场面。水流从30多米的悬崖直流而下，水花溅起来真的像雪花一样。当然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在瀑布旁边玩耍千万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放水的时候千万不能靠得太近。
0: 长久以来，动人的传说在当地口耳相传，成为百姓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也正是这段充满温情的故事，赋予了鹅洞独特的文化内涵，让此地的一泉一水、一草一木都多了几分温度。
1: 关于鹅洞飞雪，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古时候龙桥驿一带发生瘟疫，无药可治。后来在大小洞坎里面飞出两只金鹅，人们用它掉下来的绒毛化水，然后救治好了百姓，所以呢大家就把这条河称之为金鹅江，这个大小洞坎也被称为鹅洞，所以才有了鹅洞飞雪这个名字。
0: 鹅洞飞雪远离城区喧嚣，藏于山林之间，静谧又灵动，穿行在林间步道，耳畔是潺潺水声与林间鸟鸣，满眼皆是苍翠绿意，优美的环境也让这里成为市民休闲漫步的好去处。
1: 鹅洞飞雪周边的配套也不错，开车可以直达，旁边有山庄可以停车用餐和休闲，距离罗汉寺还有古雨湖等景点也只有几公里，花一天的时间全部都可以安排。
0: 山水相映成趣，故事源远流长，鹅洞飞雪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底蕴，是感受隆昌风土人情、休闲出游的绝佳选择，也让金鹅街道的地名故事在悠悠水声中一直延续下去。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4: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温馨，
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2: 浪漫，
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2: 开。触碰心弦，
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2: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橙。2026年甜橙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4: 你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8: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9: 石破天听了龙木二岛主的说话，正想离开，却想如此就离去，只怕两位岛主要不高兴，再看上片刻，然后就走。他转头再看石壁上蝌蚪石，小腹上的中柱穴突然剧烈一跳，不禁他全身为之震动。哎，这些小蝌蚪真是很奇怪，还没有变成青蛙就能这么大跳而特跳。石破天不由得童心大盛，一条条蝌蚪望了过去，遇到身上穴道猛烈跳动，他觉得很是好玩。石壁上所画的小蝌蚪成千成万，有时候碰巧两处穴道的内息连在了一起，他就觉得全身舒畅，再看得高兴就忘了木岛主的言语。他自行找寻合适的蝌蚪，把各处穴道中的内息串联了起来。但是石壁上的蝌蚪不计其数，要把全身数百处穴道串成一条内息，那是谈何容易呀。时事之中不见天日，只有灯火，自然是不知道日夜，只是肚子饿了就去吃面，吃了八九餐之后，串联的穴道也就渐渐的多了。但是这些小蝌蚪似乎一条条的都移到了体内经脉穴道之中，又像变成了一只只小青蛙，在它四肢白骨之间到处跳跃。石破天觉得很有趣儿，可又是害怕，只有将几处穴道

连了起来，其中内息的动荡跳跃才稍微平息，然后一穴方平，一穴又动，他真好似着了迷一般，只是凝视石壁上的文字，直到疲倦不堪，这才靠墙睡着。醒了之后，目光呢又被石壁上千千万万的小蝌蚪吸引了过去。如此痴痴迷迷的，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剩下来的时间只是看着那些小蝌蚪。有时候见到龙木二岛主投向自己的目光，很是奇异，他心中羞愧之念呢也是一转即过，随即就不去再想。也不知是在哪一天，突然之间石破天猛觉得内息是汹涌澎湃，顷刻之间冲破了七八个停滞之处，进入一条大川一般急速的流动起来，血脉自丹田而至头顶，自头顶又到丹田，越流越快。他惊慌失措呀，一时之间是没了主意，不知道如何是好啊。只觉四肢白骨之中都是无可发泄的力气，顺手他就将五岳倒为清这套掌法使了出来。掌法一使完，精力更盛，他右手虚掣空剑，便使十步杀一人的剑法。手中虽然无剑，可剑招却源源而出。十步杀一人的剑法还没有使完，他全身的肌肤如要胀裂了一般，内息是不由自主的，又依着赵克曼胡音那套经脉运行图谱转动，同时他手舞足踏，好似大事欢喜，又好似大事苦恼。赵克曼胡音耍完了，接下去就是吴钩双雪明，他更不思索，石壁上的图谱一幅幅的在他脑海之中是自然而然的涌了出来。他自银鞍照白马一直到第23句谁能输阁下，一气呵成的使了下去。这个时候剑法掌法内功轻功他是合而为一，早已分不出是掌是剑。等到谁能输阁下这套功夫演完了，只觉气息逆转，他就从第22句不惨世上英倒使了上去，一直练到第一句赵克曼胡音。石破天情不自禁的纵身长啸，瞬时之间谢烟客所传的炎炎功，自木偶身体上所学的内功，从雪山派众弟子练剑时所见到的雪山剑法，丁刚传授的擒拿法，石青夫妇所传授的上清关剑法，丁不四所传授的柱班拳法掌法，史婆婆传授的金乌刀法，那都是纷至沓来涌向心头。石破天随手挥舞，已是不按次序，但觉着随心所欲，不必存想内心，也不用记忆招式，石壁上的千百种招数自然而然的从他心中传向手足。石破天越演越是高兴，忍不住哈哈大笑，连声大叫：哎呀，妙极了！忽然就听得两个人齐声喝彩：哎呀，果然妙极了！石破天一惊，停手收招。只见龙岛主和木岛主都站在石室的房角之中，满脸惊喜的看着他。哎呦，小人胡闹，两位莫怪啊！石破天心想，这下可糟糕了，我在这儿啊胡乱折腾，可打扰了两位岛主用功。只见两位岛主满头大汗淋漓，全身长衫都湿透了，站身之处的屋角落之中也都是汗水的水印子。龙岛主说道：石帮主，
天赋。

0: 奇才，可喜可贺。
1: 哎呀，
0: 受我一拜。
1: 说着他拜了下去，木岛主也跟着拜倒。
0: 石破天大惊啊，他急忙也跪了下去，连连磕头。
2: 哎，两位如此，这个这么客气，哎呦，折杀小人呐、
0: 石帮主请起。
1: 石破天站了起来，就见龙岛主想站直身子，忽然晃了两晃，又坐倒在地上。木岛主双手撑着地，也是站不起来。
2: 哎，两位怎么了？
1: 石破天连忙过去扶着龙岛主坐好，又把木岛主也扶了起来。龙岛主摇了摇头，脸露微笑，闭目运气。木岛主双手合十，也在用功。石破天不敢打扰，他看看龙岛主，又看看木岛主，心中是惊疑不定。过了很久，木岛主长呼了一口气，一跃而起，过去抱住了龙岛主，两个人搂抱在一起，纵声大笑，显然是欢喜无限。石破天不知道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这么开心，只有陪着傻笑，但料想绝不会是坏事，他心中大为宽慰。龙岛主扶着墙壁慢慢站直。
0: 石帮主，我们兄弟闷在心中数十年的大疑团，让你今日破解了，我兄弟实在是感激不尽呐、
2: 我怎么给破解了？
0: 石帮主，你何必如此谦虚呢？你参透了这首《侠客行》的石壁图谱，不但是当世武林中的第一人，除了当年在石壁上雕刻图谱的那位前辈之外，只怕古往今来也极少有人能及得上你呀。
2: 哎呀，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呐、
1: 石破天很是惶恐。
0: 石帮主，这石壁上的蝌蚪古文，在下与木兄弟所识得的还不到一成，不知石帮主肯赐予指教吗？
1: 石破天看看龙岛主，又看看木岛主，见两个人脸色诚恳，却又带着几分患得患失之情，似乎是怕自己不肯吐露奥秘，忙说道：
2: 哦，我跟两位说就是了。我看呐、这条蝌蚪中柱穴就有跳动，再看这个蝌蚪呢，太赫穴便大跳了一下。
1: 石破天指着一条条蝌蚪解释给两个人听，他说了一会儿，见龙木二人神色迷惘，似乎什么也不明白，忙问道：
2: 怎么，我说错了吗？
1: 龙岛主慢慢的说道：原来
0: 石帮主看的是一条条蝌蚪，不是看你一个个字。那么石帮主如何能够通解全篇太玄经呢？
1: 石破天脸上一红：小人自幼没有读过书，当真是一字不识，惭愧得很啊。
0: 什么？龙木二老主一起跳了起来，同声问道：你不识字？
2: 是啊，我不识字啊，我回去之后一定要让阿秀教我识字，否则人人都识字，我却不认得，让人家笑话多不好意思呀。
1: 龙木二岛主见石破天脸上一片淳朴真诚，绝无半点虚假，实在是不由得不相信啊。龙岛主只觉脑海中一团混乱，他扶住了墙壁问道：
0: 那你既然不识字，那么从第一个房间到这儿，这壁上许许多多的注解，却是谁解释给你听？

0: 的呢？
1: 没人给我说呀。白爷爷说了几句，关东那位范大爷说了几句，我也没懂，也没听下去，我只看着图形胡思乱想。忽然之间，那图上的云头啊或是小剑什么的，就和我身体内的热气连在一起了。
0: 哦，你不识字却能解通图解，这如何能够？难道这冥冥之中真有天意，还是这位石帮主真有天纵奇才？
2: 忽然之间，木岛主一顿足大叫道：哎呀，我懂了，我懂了，大哥呀，原来如此呀。
3: 龙岛主一呆，立刻他也明白了。龙岛主转头向石破天说道：
2: 石帮主，幸亏你不识字，才能解开这个大疑团，令我兄弟死也瞑目，不至报恨终身呐。
3: 石破天挠了挠头：什么什么死的瞑目啊？龙岛主轻轻叹了口气：
2: 原来呀，这许许多多的注解文字，每一句都是在故意导人误入歧途，可是参研图谱之人又有哪一个肯不去钻研注解呢？
3: 石破天更是奇怪了：
1: 岛主，你说那许多字都是没用的？
2: 非但无用，而且大大的有害呀。倘若没有这些注解，我二人的无数心血又何至尽数虚耗？数十年苦苦思索，多少总该有些进展吧。
3: 哎，原来呀，这篇太玄经也不是真的蝌蚪文，只不过是一些经脉穴道的线路方位而已。哎呀，40年的光阴，40年呐！白首太玄经。
0: 龙岛主转向了木岛主：
2: 兄弟啊，你的头发也真是雪白了。
0: 两位岛主互相看了一眼，谁都没有再说话。
3: 石破天还是大惑不解：
1: 那他在石壁上故意写这么许多字，叫人走上错路，那是为了什么呢？
2: 这到底是什么居心，那就难说得很了。这位武林前辈或许不愿后人得知太易，又或者这些注解是后来另外有人加上去的，这往昔之事谁也不知道了。
3: 也许啊，
1: 若我学到的功夫确实有用，那自然应该全部向两位说明白。那咱们这就去第一个石室之中，我呢一一说来，我绝不敢有丝毫隐瞒呐。
3: 龙岛主苦笑，摇摇头：
2: 小兄弟的好意，我二人心领啊。小兄弟宅心仁厚，该受此意，日后领袖武林群伦，造福苍生，自非先前呐。我二人这一番心血也不算白费。图谱之谜既已解开，我二人心愿已了，是小兄弟练成还是我二人练成，那也都是一样的。
1: 那两位岛主，我把这些小蝌蚪详详细细的说给你们二位听，好不好啊？
2: 神功既得传人，这石壁上的图谱也该功成身退了。小兄弟，你再看看呐。
3: 石破天转身向石壁上望过去，不由得骇然失色。

0: 见石壁上一片片石屑正在慢慢的跌落，满壁的蝌蚪文字也已七零八落，只剩下七八成了。石破天大惊失色，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啊，此事慢慢再说吧，咱们却去忌讳众人，宣布此事如何呀？木岛主立刻会议。
2: 好，
1: 十方主请。石破天不敢先行，跟在龙木二位道主身后，从石室之中走了出来。龙岛主传讯，邀请众位宾客召集弟子同赴大厅聚会。原来石破天解悟石壁上神功之后，情不自禁的誓言，龙木二岛主一见之下大为惊异，龙岛主当即上前出掌相邀。这个时候石破天好似着了魔一般，一觉着有人来清晰，自然而然的还掌相迎。数招之后，龙岛主就觉着难以抵挡，木岛主当即也上前加攻。他二人的武功当时已找不出第三个人来，可是二人联手还是抵不住石破天心境悟道的神妙武功。本来两个人如果是立即收招，石破天自然而然的也会住手，但两个人都知道要试一试这壁上武功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四掌翻飞是越打越紧，他二人掌势越盛，石破天的反击也是越强，三个人的掌风掌力撞向石壁，竟把石壁上那些浮面都震得酥了。但是龙木两位岛主的掌力就能销毁石壁，何况石破天内力本来极强，再加上新得到的功力，三个人的掌力都是武学中的巅峰功夫，锋芒不显，是以石壁虽毁，却并非立石破碎，而是慢慢的疏解跌落。木岛主知道石破天试功之时就好似在睡梦中一般，对外界的事物全然不知道，因此他阻止了龙岛主再说下去，免得石破天为了无意中损坏石壁而心中难过。再说石壁破损本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出手腰掌而起，其过错在自己而不在石破天。三个人来到大厅中坐下，众宾客和弟子陆续到来，龙岛主传令灭去各处石屋之中的灯火，以免有人贪于钻研功夫不肯前来聚会。众宾客纷纷入座，过去三十年中来到侠客岛上的武林首领，除了因为寿终逝世之外，都已聚集大厅。三十年来这些人朝夕在24间石室之中来来去去，却从未如此这般相聚一堂。龙岛主命大弟子查点人数，知道众宾客都已来到，没有遗漏，当即低声向那弟子吩咐了几句，那弟子神色愕然，大有惊异之态。木岛主也向本门的大弟子低声吩咐了几句，两名大弟子听了师父都这么说，又在请示了好一会儿，这才奉命率领十余名师弟出大厅办事去了。龙岛主走到石破天的身边，低声说道，小兄弟，刚才石室中的事情你千万不可向别人说起，就算是你最亲近的人也不能让他知道你已经明白石壁上的武功奥秘，否则你一生之中将有无穷的祸患，无穷的烦恼啊。
3: 是，谨遵岛主吩咐。
1: 小兄弟，你武功虽高，但忠厚老实，实在是防不胜防啊。因此，这件事说什么，记住，也不能泄露出去啊。

0: 谢岛主，晚辈感激不尽。
1: 龙岛主向石破天嘱咐完毕，这就落座，向众人说道：
2: 众位朋友，咱们在这侠客岛上相聚，总算是有缘。时至今日，大伙缘分已尽，这可要分手了。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金庸武侠小说《侠客行》，
5: 龙岛主向石破天嘱咐完毕，回到座位上，向群雄说道：众位朋友，咱们在这岛上相聚，总算是有缘。时至今日，大伙缘分已尽，这可要分手了。群雄一听，大为惊异：为什么？岛上出了什么事啊？两位岛主有何见教？难道你没有走吗？众人喧杂相问声中，突然后面传来轰隆隆的一阵犹如雷响的爆炸之声。群雄立刻住口，不知道岛上发生了什么变故。各位，咱们在此相聚，只盼能解破这首《侠客行》武学图解的秘奥，可惜时不我待，这座侠客岛转眼就要沉下去了。
6: 什么？为什么呀？是地震吗？是火山爆发吗？岛主如何得知啊？
5: 刚才我和穆兄弟发现本岛中心即将有火山喷发，这一发作，全岛立刻就会化为火海，大害将至，各位请速速离去吧。群雄是将信将疑，都是拿不定主意。大多数人贪恋石壁上的武功，宁可冒丧生之险，也不肯就此离去。大家如果是不相信，不妨去看一看，那所有的石室都已经坍塌，石壁已经毁坏，便是地震不起来，火山不喷发，留在这儿那也是无事可为了。群雄听见石壁已经损坏，无不大惊，纷纷抢出大厅，向厅后石壁之中奔了过去。石破天也随着众人跑了过去，只见各间石室之中果然都已经被震得倒塌，墙壁上图谱都已经损。

石破天知道是龙木二位岛主命弟子故意回去的，他心中好生的过意不去。哎，都是我不好，闯出这样的大祸来。早有人瞧出情形不对，石室被毁坏显然是人为并非地震，有人振臂高呼，又群乡奔回大厅要向龙木二岛主质问，可是刚到厅门口就听得哀嚎之声大作，群雄惊异之极，只见龙木二岛主闭目而坐，众弟子围绕在两个人的身边，伏伏在地上放声痛哭。石破天吓得是一颗心都要从脖腔子里跳出来，他推开众人走到了跟前，龙岛主、木岛主，你们怎么了？只见两个人容色僵滞，原来已经死去了。石破天回过头向张三李四问道，两位岛主本来好好的，怎么就死了呢？张三呜咽地说道，哎，两位师父逝世之时说他二人大愿得偿，虽离人世心中却是十分的平安呐。石破天心中难过，不禁他也哭出声来，他不知道龙木二岛主突然去世，一来年寿本高，得知图谱的秘密之后于世上更无挂念之事，二来更因为时事之中一番较量，石破天内力源源不绝，龙木二岛主竭力抵抗，终于到了油尽灯枯之境界。他如果知道两位岛主之死和自己实在是有莫大的干系，那一定会深自责备自己，伤心不已了。那身穿黄衫的大弟子擦了把眼泪，朗声说道，众位嘉宾，我等恩师去世之时一命，请各位急速离岛，各位以前所得的赏善罚恶铜牌日后还有用，请勿随意丢弃，他日各位若有为难之事，赤牌到南海之滨的小渔村中相谈，我等兄弟或可相助一臂之力啊。群雄失望之余都不禁之一喜，均想下课岛群弟子武功何等厉害，有他们出手相助，纵有天大的祸害也担当得起。那身穿青衫的大弟子说道，海边船只已经准备好了，各位就请动身吧。当下群雄纷纷向龙木二岛主的遗体下拜作别，张三李四拉着石破天的手，张三说道，兄弟啊，你这就走吧，日后我们一定来看你。石破天和张三李四别过，随着白自在、范一飞、高三娘子、天虚道人等一干人来到了海边，上了大船。此番回去所坐的都是大海船，只用了三四艘船就将群雄都装走了，拔毛起缆扬帆离岛而去。在侠客岛上住过十年以上的人对图谱沉迷已深，对石壁被毁坏无不痛惜，更有人自怨自艾，深悔何不及早抄录摹写下来。海船之中自撞其头者有之，自垂其胸者也有之，但新来的助人想到居然还能生还故土，却也是欣慰之情远胜于惋惜。眼见侠客岛渐渐模糊，石破天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他不由得汗流浃背，顿足叫道，哎呀糟糕，爷爷，今天是

0: 几月初几啊？
1: 白自在也是大惊，哎呀，
0: 不知道啊，今天是几月初几呀？
1: 丁不似坐在船舱的另一角，
2: 什么几月初几啊？
0: 丁四爷爷，你记不记得咱们来到侠客岛有几天了呢？
2: 哎呀，一百天也好，两百天也好，谁记得呀？
1: 石破天是很着急，几乎要流出眼泪来。他又向高三娘子问道：
0: 咱们是腊月初八到的，这会儿是三月吧？
1: 高三娘子屈指计算，
0: 哎呀，咱们在岛上过了115天，今天不是四月初五就是四月初六啊。
2: 哎呀，是四月，枯也，枯也呀！
1: 白自在捶胸顿足，
0: 丁不似哈哈大笑，
2: 田野，田野呀！哈哈哈哈哈！
1: 石破天大怒，
0: 丁四爷爷，婆婆说过了，倘若三月初八不见白爷爷回去，他就投海自尽。你有什么好笑的？阿秀也说要投海呢。
1: 丁不似一呆，
0: 什么？
1: 他说三月初八投海，
0: 今天已是四月了。是啊，那怎么办呢？
1: 丁不似不由大怒，
2: 哼，小翠在三月初八就跳海了，这会儿已经死了二十几天，还有什么办法？他脾气多硬啊，说过是三月初八跳海，初七不行，初九也不行，三月初八那就是三月初八。白自在，他妈的，你这个老畜生，你为什么不早早回去啊？你这个狗娘养的老贼！
1: 白自在不住的捶胸，连连骂着自己。
0: 石破天也哭着，不错呀，我们都该死啊。
1: 突然一个尖锐的女子的声音说道，
2: 哼，石小翠死也好活也好，又关你们什么事啊？凭什么要你们来互相骂呀？
1: 这说话的正是那姓梅的蒙脸的女子。
0: 丁不似一听，这才不敢再骂下去了。
1: 白自在却怪起了石破天，
2: 你既然知道婆婆三月初八要跳海，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嗯，你这个小子糊涂的之极，我扭断你的脖子。
1: 这时候南风大作，海船张起了三张帆，航行的速度很快。白自在疯疯癫癫，只是痛骂石破天，丁不似也在不住的和他们斗嘴，两个人好几次要动手相打，都被船上的人给劝开了。
0: 到了第三天傍晚，
1: 远远望见海天相接之处有一条黑线，众人看见了南海之滨的陆地，都欢呼起来。白自在却双眼发直，老看着海中碧波，似乎要寻找史婆婆和阿秀的尸体。坐船越驶越近，石破天极目望去，依稀能够看到岸上的情景，宛然便和自己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海滩上是一排排棕榈，右边悬崖突出海中，山崖边三棵一树，便好似三个瘦长的人影。他想起四个月之前离开的时候，史婆婆和阿秀站在海边相送，今天自己没有事好好的回来了，可是师父和阿秀却早已葬身鱼腹，尸骨无存。想到这儿，石破天不由得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海船不住向岸边驶去，忽然间一声呼叫从悬崖上传了过来，众人向山崖上望了过去，只见两个人影一灰一白从山崖上双双跳向了大海。石破天远远地望过去，跳海之人正是史婆婆和阿秀，这一下惊喜焦急，实在是非同小可。这时候，

军局一放，哪里还顾得着去想他二人怎么还没死。石破天顺手提起了一块船板，用力向两个人落海之处扔了过去，跟着他双膝一弯，全身力道都聚集到了足底，拼命撑了出去，身子便如箭离弦激射而出。他在侠客岛上所学到的高深内功立刻在这一撑一跳之中用了出来，眼见船板落海着水，自己落足之处和船板还差了几尺，左足凌空向前跨了一大步，已经踏上了船板。当真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左足踏上船板，阿秀的身子便从他身边急急的坠落下去。石破天左臂一伸，把阿秀是拦腰抱住，两个人的身体重量再加上这一跳之势，石破天双腿就向海中直沉了下去。眼见那史婆婆又在左边跌落，当下她右掌一探，在史婆婆背上一拖一带，借力传力，使出石壁上银鞍照白马中的功夫，史婆婆的身子便稳稳的向大船上飞了过去。船上的众人是齐声大呼，白自在和丁不四早已抢到了船头，眼见的史婆婆飞了过来，两个人同时伸手去接。白自在大喝让开，他左掌向丁不四拍出，丁不四想要回手，不料那蒙面女子伸掌一推，手法很是怪异，扑通的一声，丁不四给跌入了海中。就在这时候，白自在已把史婆婆接住了，没想到这一飞之势之中包含着石破天雄浑之极的内力，白自在站立不定，退了一步，咔嚓一声，他双脚把甲板踏破了一个大洞，但是史婆婆还是抱在怀中，他牢牢的不放。石破天抱着阿秀，借着船板的浮力躺到了船边，跃上了甲板。丁不四呢，幸好是识得水性，一面划水一面破口大骂，船上的水手扔下绳索把他吊了上来，众人七嘴八舌乱成一团。丁不四全身湿淋淋的，他呆呆的望着那个蒙面女子，突然他叫了起来，你不是他妹子，你就是他，你就是他自己。那蒙面女子只是冷笑，阴森森地说，哼，你胆子这么大，当着我的面儿竟敢去抱石小翠。丁不四还在嚷嚷，你自己就是，你推我落海这一招，这一招飞来奇峰天下就只有你一个人会使。嗯，你知道就好。那女子一伸手揭去了脸上的布，露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来，只是肤色极白，像是面目遮得久了不见日光之故。文心，文心啊，果然是你，哎呀，你怎么骗我说已经死了呢？这蒙面女子姓梅，名叫梅文心，是丁不四昔年的情人，两个人生了一个女儿，便是梅芳姑。但丁不四苦恋石小翠，中途将梅文心抛弃了，事隔数十年竟然在这儿又重逢了。梅文心左手一探，揪住了丁不四的耳朵，尖声叫道，你只盼望我早已死了这才快活是不是啊？哎呀，好了，快放手吧，众位英雄在此，这可不好看呐。什么？我偏要你好看，我的芳姑呢？快还给我。哎呀，你快放手吧，龙岛主查到他在熊耳山枯草岭，咱们这就去找他。哼，找到孩子我才放你。吵闹声中，海船已经靠了岸，石青

0: 夫妇、白万剑与雪山派的程自学等人都迎了上来。眼见那白自在、石破天安全归来，史婆婆和阿秀投海得救，大家都是欢喜不尽。船上众位英雄也都是归心似箭，双脚一踏上陆地便纷纷散去。范逸飞、吕正平、风良、高三娘子四人别过了石破天，自回辽东。白万剑对父亲说道：爹，妈早就在说了，等到你三月初八再不见你回来，他就要跳海自尽。今天正好是三月初八，我家一提防啊，哪知道妈妈竟然突然出手点了我的穴道。哎呀，谢天谢地，你如果迟了半天回来，那可是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白自在很是奇怪，什么？你说今天是三月初八？
1: 是啊，今天是初八呀。
0: 嗯，
1: 三月初八？
0: 是啊，
1: 是三月初八。
0: 哎，我们腊月初八到了侠客岛，在岛上待了一百多天，怎么今天还是三月初八呀？
2: 哎呀，爹，您老人家忘了，今年是闰二月，有两个二月呢。
0: 此言一出，白自在是恍然大悟，抱住了石破天。哎呀，好小子，你怎么不早说？他这闰二月当真是闰得好啊！
1: 爷爷，什么叫闰二月？为什么有两个二月呢？
0: 哎呀，小子，你管他两个二月也好，有三个二月也好，只要老婆没死，便有一百个二月，也不相干啊！
2: 众人都是放声大笑。
0: 白自在一转头，哎，丁不四那老贼呢？怎么溜得不知去向了呢？
2: 哎呀，石婆婆笑了，你管他干什么呢？梅文心扭了他的耳朵，去找他们的女儿梅芳姑了。
0: 梅芳姑三个字一出口，石青、敏柔二人脸色突变。
1: 什么？你说是梅芳姑？到什么地方去找啊？
2: 哦，刚才呀，我在船上听那姓梅的女子说，他们要到熊耳山枯草岭去找他们的私生女儿梅芳姑。
0: 敏柔颤声说道：
1: 哎呀，谢天谢地，终于打听到这个女子的下落了。师哥，咱们这就赶着去吧。
0: 是，两个人当即向白自在等人告别。白自在嚷嚷道：哎，大伙热热闹闹的啊，最少啊也要聚上个十天半个月，谁也不允许走啊。
2: 石青忙说道：白老伯，您有所不知啊，这个梅芳姑便是侄儿夫妇的杀子大仇人啊，我们东打听西寻访，在江湖上找了他一十八年，得不到半点音讯，今天既然知道了，就要急速赶去，迟了一步只怕又被他给躲起来呀。
0: 白自在拍腿哀叹道：哎呀，这女子杀死了你们的儿子啊，岂有此理。不错，那非要去把她碎尸万段不可。你的事啊就是我的事，去去去，大家一起去。是老弟，有丁不四那个老头护着那个女贼，梅文心这老太婆家传的梅花拳也颇为厉害，你也得带些帮手才能报得了这个仇啊。
2: 白自在与史婆婆、阿秀劫后重逢，心情很好，这会儿任何人求他什么事，他都会一口答应的。
0: 石青、敏柔心想，梅芳姑有丁不四和梅文心撑腰，此仇确是难报，难得白自在仗义相助，那当真是求之不得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

0: 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再一转。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

0: 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4: 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3: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0: 作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一线办公解民忧，下沉小区化解群众居住危难题，
3: 区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政府党组会议，
2: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月，内江校园情景剧演绎真实青春成长，
3: 资中陈家镇首批春茧喜获开门红，
2: 一树紫韵汇甜城，内江初夏兰花迎盛放成诗。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墙面反潮起皮，外墙渗水发霉，楼顶花架摇摇欲坠，这些藏在居民生活里的小事，看似细碎，却直接影响大家的居住幸福感。今年以来，内江践行一线工作法，把议事会场搬进小区院落，把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通过常态化现场办公，面对面协商，精准化解各类物业顽疾，让民生服务更接地气。
3: 就在5月20号下午，内江市住建局牵头组织市住房事务中心、属地住保中心、街道社区物业以及居民代表齐聚市中区金科中央公园城小区，开展小区议事日现场办公。针对这个建成较早、设施老化、业主诉求集中的老小区，参会人员直面痛点，开门纳谏，现场解难。办公现场，唐琼、黄永气等居民直接道出日常居住的困扰：卧室外墙渗水好几年，墙面灰层不停掉，家里常年潮湿；楼上花架年久老化，随时有掉落风险，走路睡觉都提心吊胆。从安全隐患、房屋维修到绿化管护、文明养宠，一件件实在的诉求都被工作人员逐一记录梳理。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外墙渗水、花架松动等安全问题，主管部门当场回应，小区物业也立刻承诺加快推进隐患排查，尽快完成外墙屋顶公共区域维修，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活动现场还推广了甜城一码解忧智慧诉求平台，引导居民线上扫码提问题，实现小事快办、难事闭环办，足不出户解决物业难题。
2: 作为内江物业提质增效的一个缩影，今年内江已经出台专项攻坚方案，细化78项整改任务，目前已有过半任务落地。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物业领域问题212个，完成整改197个，行业乱象得到有效整治。目前小区议事日已走进15个小区，在40个中心城区小区开通了线上诉求渠道，推动矛盾就地化解。接下来内江会持续推进住建现场办工作，从解决群众身边的危难题入手，撬动基层治理大提升，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0: 本台消息，5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7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隐患季度集中整治，立即组织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开展全面体检，加大对煤矿、非煤矿山重大灾害治理，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5月2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7次会议。薛学申强调，要积极融入国家战略部署，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职业学校与俄方相关学校建立友好关系，要拓展对外合作交流渠道，充分发挥保税物流中心功能优势，推动更多内江造产品拓展国际市场。要将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准确把握代表产生、选举方式、呈报审批等关键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行政效能和公信力。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把为民服务贯穿工作全过程，把群众满不满意、工作是否改进作为衡量标准，确保问题真改实改，改到位。
0: 每年五月是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5月25号，内江市举办了第3届校园心理情景剧展演，用学生们原创的真实故事聊成长烦恼、纾心理压力。活动吸引了全市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等650余人到场参与。本次展演的所有剧目全部来自内江各校园，由师生自编自导自演，内容全是孩子们真实遇到的成长困惑。小学段的孩子把亲子争吵、校园交友搬上舞台，学会了怎么好好表达情绪。初中生把自己遇到的容貌焦虑、时间管理难题编进剧情，告诉同龄人要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高中生则把学业压力、同伴相处的故事搬上舞台，展现了当代青年直面挑战、自愈自强的模样。不少看完展演的心理老师表示，比起说教，这种沉浸式的情景剧更容易让孩子产生共鸣，能帮他们悄悄解开心里的疙瘩。本次活动由内江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体局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内江还会推出更多贴近学生的心理健康活动，让每个青少年都能带着阳光心态健康成长。
1: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全国翻板冠军赛青年水翼翻板级近日在青岛上河示范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16支队伍的128名青年选手同场竞技，内江籍运动员孙浩文表现亮眼，为四川队斩获2金1铜，拿下场地赛、长距离赛2项冠军以及障碍赛3名。孙浩文是内江翻板队重点引进人才，目前已经入选国家队。本次赛前备战，他不慎受伤，导致脚趾骨折。在教练和团队的鼓励支持下，坚持带伤完成训练，最终在赛场取得佳绩。他用永不言败的表现，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体育精神。
0: 初夏五月，桑绿残肥，资中县陈家镇今年首批春茧迎来丰收开门红。5月21号一大早，镇上的蚕茧收购点就车水马龙，蚕农们背着背篓，开着三轮车，

0: 洁白饱满的新鲜蚕茧从四面八方赶来，排着队等候交售，现场满是丰收的期待与欢喜。今年陈家镇春茧收购价达到57元每公斤，给蚕农吃了收益定心丸。养蚕大户陶平第一批就养了21张茧，一下子卖了6万多块。他笑着算了算，全年大概能有30多万收入，日子越来越有盼头。据了解，当地和四川红河丝绸集团建立长期合作，实行保底价收购，稳稳兜住蚕农的钱袋子。筛选后的优质蚕茧制成生丝，远销全球。目前生丝市场行情向好，小小蚕茧正织出一条乡村致富路。现在陈家镇已经建成8140亩连片蚕桑园区，带动超800户农户靠蚕桑增收。
1: 眼下正是初夏水果采摘旺季，近日记者走进市中区全安镇红湖山庄的桃园，看到翠桃粉红饱满，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工人们挎着竹篮，手持果剪，穿梭在林间剪下成熟果实，不一会儿就装满了一篮。工人们说，这两天桃子口感最好，脆甜多汁。他们早上6点就开工，是为了赶当天的发货订单。在这里打工，农顾家还能增收，日子越过越好。据桃园的负责人洪玉修介绍，这批翠桃预计总产量2万斤，产值可达13万余元。现在订单供不应求，当天采摘的6000多斤翠桃很快就要发往广州、深圳、北京等全国多地。这批翠桃采收完，园内其他品种的优质桃还会陆续成熟，整个采摘期能一直延续到10月份。近年来，市中区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产业，全区桃李等水果种植面积已达到1400余亩，有效带动了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特色水果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0: 初夏时节，内江城区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东新区清溪路、市中区蝶园路、内江经开区松山南路等多条路段花团锦簇，蓝紫色花穗儿如云似霞，将田城街头装点成浪漫十足的偶像剧现场，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新晋网红景观。记者在兰花营种植最集中的清溪路看到，连绵的蓝紫色花树顺着道路铺展开，像一条流动的紫色河流，层层叠叠的花穗儿缀满枝头，几乎盖住了绿叶。花瓣飘落时，路面、车顶甚至行人肩头都沾着浅紫，想下了一场温柔的紫色雨。每天路过散步的李先生感慨道，现在出门就是风景，生活幸福感越来越高。据了解，本次兰花营花期可以一直延续到6月上旬，趁花期正好，大家不妨去街头走一走，赴一场浪漫的紫色约会。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兰花营的花种子和叶片都含有生物碱，只可观赏不要入口，避免肠胃受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Love Dance。
1: 对对，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天成豪子字儿。各位大家好，我是笑田。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因为他们每次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记得说
1: 大家好，我是
0: 大家好，我是我是谁？我是谁？然后天成豪子字儿。
1: 哎，我们那个组合也好久没有呈现在那个节目当中了哈。
0: 确实，因为在那个小千的下午茶你走了之后，很多人都在问我说：“非凡他去哪儿了？”
1: 哦、真的吗？
0: 真的。哇哇、哦，他来天成好几角嘞！
1: 哎，今天我们两个真的是遇到那个这位同两位同事的特殊情况哈，
0: 是
1: 有其他工作安排，所以我们俩都来代班啦。
0: 对，但是我觉得从体型和身材以及我们平时的表现来说，我们俩还是蛮适合上这个节目，有一说一。
1: 比较爱吃哈。
0: 哎，
1: 你那么说嘛，噶，当然领导听到哈，
0: 啊、咋的
1: 想上了你来上。哦。啊
0: 我觉得你想的有点多了哈，主要是我俩身材就不属于那种纤瘦型的，一看就平时比较好吃，管不住嘴的。
1: 对。
0: 另外呢，我们俩平时也比较喜欢吃，说实在话。
1: 确实哈。
0: 我是一个就是喜欢吃的人，我觉得你是一个不挑吃的人。
1: 挑还是要挑，
0: 因为
1: 我
0: 感觉
1: 在我的
0: 啥都香。
1: 在我的观点里面，只有这个好吃的和不好吃的，不好吃的东西它真的就是不好吃。
0: 那我问，
1: 但是你们觉得一般的东西？我都觉得还可以了，接受。
0: 因为我们每一次问你说、啊、这个东西好吃吗，或者你评价或推荐一个什么东西，你觉得我觉得挺好吃的呀、
1: 嗯、
0: 很好啊。我以前不知道，我真的以为它好吃，然后后面他们就说你要听非凡说什么东西好吃，你最起码要给他打个五到四折。
1: 如果说真的很好吃的我会说好吃、
0: 嗯、
1: 一般的我是会说还可以。
0: 那是抱着什么样的
1: 你要注意我的那个用词、
0: 哦、
1: 但是难吃的东西啊，比如说之前就我的外卖生涯里边、
0: 嗯
1: 哈，我给差评啊，可能一个手应该都数得过来。
0: 是，
1: 就但是有一次我给了一个差评，他那个东西真的是刮汗
0: 哦。放咸了，
1: 对，就一家炒菜馆，它的番茄炒蛋，它那个胆儿哈，
0: 哎，
1: 给你煎得黢黑，
0: 哎呦，
1: 刮汗，所以说我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能做成这样啊？
0: 我个人觉得，如果一家炒菜馆的这个番茄炒蛋，像刚你说的，
1: 对啊，都炒不
0: 好，糊了，煎黑了，
1: 你这个店开着干嘛？
0: 应该是没有那个招牌的店吧？我们也不敢说是哪家店呢，敢不敢避雷？
1: 那家店好像已经关了吧？是一家。做蹄花的、
0: 那差不多。
1: 我也点了他们的蹄花，他们的蹄花，就是那个大家熟悉那种煮酒的味道哈。
0: 啊、
1: 哦，有点大，
0: 就是、很原味的感觉吗？
1: 可以这么说。然后我去评论了、
0: 嗯，
1: 然后商家还有对我，
0: 对呀、啊，我是开蹄花
1: 店
0: 的，
1: 我们这家店都开了这么多年了，没有人说过我们的猪蹄怎么了，就你说，
0: 你是对这个味儿接受不了。另外，我家开蹄花店的，你为什么要在我家点番茄炒蛋？什么鬼？
1: 就是蹄花啊，加炒菜啊，你们家有，我当然就可以点了。
0: 就可能他们老板对你的点就在于这儿，你不买我的蹄花，买我的番茄炒蛋，完了之后你还评价我蹄花是原味儿，那我不给你吃原味儿，你不知道我用的是猪肉啊。
1: 反正就是这个蹄花，如果他用的不是很新鲜那种猪蹄的话，它就会有很大的那种味道，或者他处理的不好的话，搞点了新猫哈，
0: 哎呀，
1: 会砍到它飘过来哈，但是没有飘干净，
0: 是
1: 成了很多那种毛装装在。高低啊！
0: 但是我真的觉得蹄花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处理的好，哪怕你家里面也是，怎么才能把那个毛就从那个孔里面拔得很干净？
1: 很难，
0: 这是一门学问跟手艺哈。
1: 那你觉得蹄花应该是比较适合哪个季节来吃的？
0: 冬天，
1: 冬天啊，
0: 嗯、
1: 很暖和，吃完之后、
0: 嗯、很暖和，很软糯，然后再喝那个雪白的汤，那我就觉得很滋养补。
1: 哎，那你是喜欢里边放
0: 雪豆、
1: 放海带来那些哈？
0: 啊，可以，可以，我都行，雪豆和海带我都。
1: 那叫雪豆吗？
0: 是啊。哎呦，天子好字，你主持你不得信哈、啊、
1: 我不是来到节目里主持，我只是来代班，
0: 都不及格。
1: 哎，我一直叫它大豆
0: 雪豆，
1: 因为它很大，
0: 它如果你把它炖得很软糯的话，我是非常非常喜欢那个豆豆，
1: 对，它很趴很沙、啊、
0: 对，
1: 吃起来
0: 就搭配那个猪蹄，我跟你讲口感真的超绝。还有这好的蹄花店，它的那个汤真是雪白的，
1: 对，很白。
0: 我在想它怎么熬出那么白的汤呢，是因为本身那个胶原大 蛋白比较浓，还是说它有添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就是、
1: 应该倒没有，主要是把猪蹄里边的胶原还有脂肪都熬出来了、
0: 哦、
1: 脂肪在汤里面如果分布的很均匀的话，
0: 那玩意儿嘌呤很高位，
1: 对对对，嘌呤哈，
0: 蛋挞
1: 确实
0: 就吃下去可能会对身体还是有一些负担，尤其是有一些这个
1: 减肥需求的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你刚刚在问这个蹄花汤，你觉得哪个季节吃比较合适？那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说哪个季节的美食最让你期待？我是真的觉得好吃的人，他哪个季节的美食都值得期待。
1: 对，但是有一些这个食物确实你可能在那个季节吃起来会更有感觉。
0: 时令的蔬菜嘛，
1: 首先是时令蔬菜，其次还有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火锅哈。
0: 火锅一年四季都吃啊。
1: 但你觉得在冬天吃感觉会更好一些、
0: 啊？但是我觉得夏天吃也很爽啊，在那个空调里头，完之后你就吃的大汗淋漓，然后吹着空调，再喝点那个冰镇饮料，吃个冰镇的西瓜，这日子不过得挺好吗？
1: 还有那种。还有那个上过央视的那个火锅、今年宜宾不是有那个央视春晚的分会场吗、
0: 嗯、
1: 然后宜宾的高县土火锅，其实之前我们也去
0: 吃
1: 过一家，
0: 好吃、
1: 那个应该就只适合冬天了，因为它很热，
0: 那个、是
1: 很寻人的哈，在旁边寻得脸肥红。
0: 对，但是时令蔬菜的话，你比如春天的这个鲜竹笋、
1: 竹笋啊，
0: 还有以前
1: 竹笋啊，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们以前提到的那个春芽，
1: 春芽哈，哪个味道好像不是？
0: 哎、
1: 对啊，一下就蹦出西瓜，
0: 解暑。解渴
1: 是像最近我们郭北的麒麟瓜也开始大量的上市了嘛、
0: 嗯
1: 啊、也很好吃，
0: 对，然后挑秋天的话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应该就是螃蟹，
1: 螃蟹、啊、
0: 肥美，
1: 我吃了一个大闸蟹，
0: 对、
1: 啊、
0: 一般你我以前说实在话没怎么吃螃蟹，就真的不知道它是秋天上市，因为以前有一张那个蟹票，然后我完了之后我记得过年我给他打电话，我想着过年正好家里面吃，他说不好意思、哦、
1: 妹妹我们没得盘海了、
0: 哎、我们四月份我们才上货，
1: 潘海现在还是苗苗可能
0: 啊，那个蟹票你留到呀、啊？你大概九四月份、四月份左右，你给我打电话哦，我给你留的。我当时说啊，
1: 你以为螃蟹养在大棚里，一年四季都有？但是除了这个大闸蟹之外、嗯、其他螃蟹倒是一年四季都有啊，那海蟹之类的哈。
0: 是，
1: 但大闸蟹它是比较有这种局限性的，但是好像一般这样的季节也能买到大闸蟹、
0: 嗯、
1: 但是只有秋天的是高
0: 它的黄
1: 高
0: 比较饱满
1: 啊之类的比较对好吃一些，
0: 对，然后冬天的话呢就刚刚提到的锅子，就是热腾腾的锅子，暖心又暖胃，就是一年四季的一个代表吧，当然也想问问收音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季节的美食最让你期待呢？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2271999。
3: 内江成华

0: 02290816。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

0: 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速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田城好吃嘴儿，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非凡，好担心你说成
0: 小倩的下午茶吗？我有那么没的职业素养啊！你是怀疑的我脑壳上来了哈？
1: 就你刚刚在说那个欢迎收听的，我脑海里面想的是小倩的下午茶。
0: 你是多怀念我那个节目组呢？
1: 没有哈，开玩笑。
0: 我其实那档节目也可以，就是三个人一起聊话题更 happy。
1: 对，我现在
0: 卡拉 OK 加入你，我觉得更洋气。
1: 现在有然哥的大腿可以抱，我来你的节目干嘛？
0: 哦，那确实，你真的是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1: 我们还是继续来说一下美食吧。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哪个季节的美食让你最期待，或者说你觉得哪一个季节的美食最有代表性啊，都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列举一下，可以关注一下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找到1027直播间来参与互动。
0: 是的，
1: 看到互动平台上王一在说我们刚刚提到了雪豆蹄花汤，
0: 就是叫雪豆啊，没错，叫雪豆。另外他说小龙虾，他应该是想说夏天吧，
1: 夏天小龙虾
0: 标配
1: 是。然后修行者在说，每次开车都听内江交通广播，谢谢你的支持，
0: 谢谢你哦。哎，你跟王一是一家人呢，
1: 你们两个法力养了一小姐，啥子意思？
0: 小龙虾血豆儿猪蹄汤，啥子意思？你们不都是共用一个厨房哇？但是你真的说哪个季节有代表性的话，可能夏天，刚我说到水果里头就是西瓜，解暑、降温、解渴。
1: 吃的话，小龙虾，
0: 对，
1: 还有嗦那个螺丝。
0: 还有对嗦螺丝，就是这个螺丝。哇，我跟你讲，我以前不会嗦螺丝，现在我也不会嗦螺丝。但是有一样东西我无法抗拒，
1: 啥子？
0: 灌肉螺丝。
1: 哦，就是达州广场那家。
0: 然后我吃的话，我跟你们吃的有点不一样。
1: 吹呀，不是嗦呀，它就是吹出来的。
0: 不是吹的问题，是吃我只吃的它那个灌肉，我不得吃螺丝。
1: 螺丝你不吃的哈？
0: 哎，对，但是我要吃里面那个肉。
1: 那你这喊老板下一次你去的时候哈，螺丝壳壳都不要了，就把那个肉搓成小圆。在锅头给你炒一下，
0: 那不得行，没那个螺丝的味道还是不一样哈。
1: 就你要一定要用那个螺丝壳盛着那一坨肉才有感觉哈。
0: 对，
1: 就像有些朋友很喜欢吃馄饨皮儿，
0: 是，
1: 但如果单独煮一碗，
0: 那不行，
1: 煮一碗那个潮汕皮皮的话也不好吃，
0: 包
1: 必须要从那个潮汕里头把那个皮皮剥出来才好吃。
0: 你知道剥出来那个皮皮，
1: 它带了肉味儿，
0: 对，那个鲜。

0: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那个花甲贝类
1: 花甲、啊、
0: 哎贝类那个东西、啊、哎我喜欢吃那个，比如说那个蒜香加一点那个小米辣、
1: 哦、
0: 就是有蒜香啊有那个小米辣的感觉。但是很多人他会吃不一样，比如他就可能会吃小米辣，就是那种泡椒的味儿，
1: 泡椒味
0: 或酸酸那个蒜的话，
1: 或直接是蒜蓉味儿，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喜欢把它综合起，
1: 综合起，
0: 哎我觉得味道很黑暗巴适，
1: 蒜蓉小米辣味道
0: 啊，对对，然后再加一点泡椒进去，因为我自己尝试过，我觉得很好吃、
1: 啊、你自己家里面做过花甲？
0: 做过，那个很简单，
1: 花甲洗起来也很麻烦、啊、
0: 现在你看你是不光市场
1: 啊，有那种洗好
0: 的，现在我跟你讲市场上啊超市那个花甲别个是无沙花甲，
1: 哦非常的新鲜，
0: 非常新鲜啊，就对你回家不用上以前什么要吐沙、啊、
1: 所以没吃到过那种开盲盒的花甲哈、就是、
0: 没有，
1: 它的 QQ 比的绑紧，你以为它是很新鲜的结果一打开一股
0: 那个我没有吃过那个
1: 年的味道，
0: 你要知道那个花甲，你知道哪些是活的哪些是死的呀，死的就是就
1: 它煮熟了之后它开口就是基本
0: 上是活的、啊、你买
1: 的
0: 时候你就要选好啊大哥，
1: 买的时候它有时候
0: 你下锅的时候你得弄好啊，你对自己的食物你要监督到位好不好，
1: 它有一些那个口闭的很紧
0: 嗯, 嗯，
1: 但是它确实它已经去世了很久了呀，你发现不了呀，
0: 我、哦、你真的是你我就问你，你屋头是不是你不做的，你不得做饭啊、哎、你是不是不做饭来着，你是不是
1: 我只是在跟你讨论这个花甲的这个
0: 问题，不在阳春岁，我跟你讲只要你自己在家里面做过的你就知道花甲怎么去选择，你拿回来之后你知道哪些是嘎了很久的，哪些还是新鲜活的，你会把它挑出来，而且现在你知道那些商贩他卖那个花甲他也会非常讲究、
1: 嗯、
0: 他弄的时候就给你把那个嘎了很久的就会挑出去，
1: 对，所以说卖的很新鲜的，然后泥沙也都是吐干净的，
0: 对叫无沙花甲，你拿回去之后你只基本上再过一道清水，如果你有一些讲究的话你就再让它泡一会儿会儿就可以直接弄的话，然后我真的是个人你可以尝试一下那个蒜蓉加小米辣然后再加泡椒，就把它全部、
1: 嗯
0: 综合在一起的那个感觉，这是黑巴塞，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啊，就是家里面有冰块，你自己调一个那个冰条的小饮料，然后再加这个花甲，哇！我跟你讲，真的，我个人觉得有时候比小龙虾还更巴塞、
1: 哎。然后再追一追剧哈，
0: 对对对，
1: 它有那种跟那个嗑瓜子一样的那种感觉，
0: 有停不下来，
1: 解压，
0: 非常解压。我自己能够搞那个一大盘，因为你知道花甲它的壳壳占的比较多，就是毛多肉少这种类型。
1: 嗯，
0: 然后我屋头那些。就是长辈他们就不很不喜欢，他觉得有啥子吃头嘛，就滴滴门肉，
1: 就是
0: 毛多肉少的感觉。但是你要你就缩那壳啊，就你把肉吃缩壳，
1: 就缩那个壳
0: 的
1: 味
0: 道。
1: 然后
0: 突然让我想起，哎，是哪个地方的一个特产的美食来着？就是炒那个石头，
1: 炒石头啊，
0: 是湖北还是湖南？
1: 应该是北方吧？
0: 不是北方，南方炒石头，
1: 缩那个石头的味道。
0: 对对对，就那感觉。就是我吃花甲的壳的时候，我就每想起那个石头的事儿。
1: 那你以后就可以去买一些石头来，在家里面自己炒一下。
0: 那不行，
1: 拿一点花甲进去，还可以炒好多次呢哈，每一次都会有那个花甲的味道。
0: 那我还不如把那个花甲壳留着，然后每一次
1: 不停的缩。
0: 对，
1: 哇，最后你把花甲壳能盘出像戴帽的那种光泽，
0: 怎么呢？一传传三。带吗？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

0: 五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火红的6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Love this.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甜橙好吃嘴，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在这样一个快到饭点的时候啊，陪伴大家的是我们两位啦。今天聊的话题是哪个季节的食物最令你心动，
1: 对，或者说
0: 你可以期待
1: 选择一下你认为哪个季节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食物哈，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0: 是的哈，刚刚我们说到夏天的话，你看修行者和王宇就说是小龙虾，然后我们又发散一下是花虾哈。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夏日炎炎的晚上，如果你要吃小龙虾或者是吃这个什么花虾，你肯定要配点饮料之类的，对不对？
1: 对呀，
0: 有一些比较硬黑的辣气哈，你就喜欢小酌几杯。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喝一点那种就是有一些就比较嗨凉的哈，喝一点白酒啊，我就一定要选由五粮春公司提供的二代52度的精装五粮春品鉴酒，这个也是我们每周一和周三会给大家送的。
1: 今天我们也会送。
0: 哎，你怎么了？
1: 送不送
0: 吗？我觉得我们两个代班了就算了。
1: 好了，我们就不送了。
0: 我们只是给大家说一下啊，因为这个五粮春呢，我们是每周一和周三给大家送的哈，价值的388元的这个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哈。其实，在夏天晚上吃那个小龙虾，或者是吃这些花甲之类的，也可以小酌两杯，
1: 小酌两杯微醺一下，
0: 对对对，
1: 感觉也特别的好哈。
0: 今天我们就不给大家送，留着等人家整盆的主持人回来给大家送哈。
1: 他们紫金来去。这要不要给大家一次性送两瓶之类的？
0: 对，我们可不得罪谁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听众都应该得到咱们这个奖品。
1: 对呀，
0: 但只有一份，我们就不做这个恶人，
1: 就把难题交给他们两个人吧，
0: 让他们自己回来送吧哈。那说到夏天，除了刚刚我们提到小龙虾花甲之外，还有哪一些我觉得大排档里面的东西串儿应该是一年四季都比较流行的，
1: 对，一年四季。但是夏天的话，可能吃一点那个钵钵鸡呀、
0: 啊，钵钵鸡、
1: 冷锅串串啊之类的，
0: 冷吃系列，
1: 对，会更有感觉一些。尤其是夏天，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你可以在户外来吃东西。
0: 对，
1: 你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很多那个点子，它可以把摊摊摆到那个街边上哈，走到那一次，
0: 在那个大风扇吹起。
1: 对啊，虽然说啊，现在这个天气是有一些些热，
0: 是，
1: 但那个风扇一吹起，那个气氛和那个氛围一起来哈，真的感觉不一样。
0: 你要知道现在人怕热的话去吃东西，他很喜欢在冷的空调里头去感受，
1: 对，空调里边，
0: 但是大排档这个东西就一定要在室外，一定要在的寒六甲杯，
1: 就感受一下那种很有社会气息的，
0: 对，就是一定要
1: 接地气的感觉，
0: 然后拿个字边擦汗、然后头发吧唧吧唧个脸，
1: 尤其是吃到那个辣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真的吃的满头满身都是汗，
0: 对，还有那个大风扇，超级的工业风扇你狂吹起，那种感觉才爽，
1: 坐到旁边说话都听不清楚。
0: 对，然后就声音非常大的说：“哎，你那个好吃吗？你给我拿一串过来。”就是在就像隔一座山在吃饭。
1: 你没有试过尝试过对着那个风扇说话？
0: 有啊，有回声啊，
1: 你的声音就有儿。
0: 那我想问，这个幼稚的行为，你最近做是什么
1: 时候？小时候啊，长大了
0: 肯定
1: 没有。
0: 我昨天
1: 这么玩。
0: 对，我昨天把那个座扇拿出来在客厅，我就在那玩，我觉得好有意思，而且怼得近一点。它那个声音更大，
1: 对，小时候那种像那个三下派的那个电风扇哈，因为它那个用的比较久了。

0: 之后它那个扇叶没有像现在那些风扇那样转得特别的快，
1: 对，慢悠悠的，
0: 对，所以你那个声音去啊啊它的时候，它反馈过来声音更加的有意思。
1: 对啊，所以就夏天在大排档外面吃，就是谁都就拒绝不了那种氛围。
0: 对啊，你突然让我想到，就我小的时候，还在我们安岳这边，我还在农村生活的时候，
1: 是，
0: 其实夏天非常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个搭的那种很神那种金衣桶哈，很凉快，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些饮料啊之类，还有那个西瓜，拿一个那个罗豆啊之类的放到一头，然后把它放到那个神经里面去，
1: 对，冰镇，
0: 对它那个冰镇出来的感觉，我
1: 不一样，
0: 个人认为它跟冰箱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你拿起来
0: 它是汇聚天地灵气的，
1: 对，然后你那个饮料瓶外面会有那个雾气，
0: 对，就会觉得特别的爽。
1: 这个只有在农村的井水里头或山泉水里头才会有的。
0: 现在大家家里面都有冰箱了，也不会这么干了啊。而且，
1: 你刚才说那个天地之灵气的嘛，
0: 但是小朋友也不要去模仿，因为井里面确实挺井周围都很危险。
1: 对对对，然后我们那是有山泉，它也是非常的冰冷，就是喝的时候
0: 泡到那个山泉里面，
1: 也还是不一样哈。就夏天完了之后往后走嘛，秋天刚我们说就吃螃蟹可能比较多一点，那除了螃蟹的话，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呀，
0: 太多太多蔬菜水果了，
1: 太多了，我非常非常期待秋天，就是因为秋天有很多时令的那个水果，
0: 对，但是我一
1: 又便宜又好吃，
0: 一提到秋天，但是我脑海里面想到第一个水果还是柿子，
1: 柿子。柿子都到冬天了，
0: 就是秋冬季节嘛，尤其是深秋的时候，因为小时候学一些文章，
1: 对对对，
0: 深秋的时候那个柿子挂在枝头，像一个小小的红灯笼一样的。
1: 对，柿子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非常报恩的食物，哎，它一棵树
0: 结很多
1: 之外，关键是它的存活率也特别特别久，
0: 是
1: 就是可能三代人都过去了，那一棵柿子树。都还在，而且硕果累累。
0: 对，
1: 因为以前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山嘛，广元那边山很多，然后我从我们家到我外婆家就要翻过一座大山。
0: 山上柿子树，
1: 不是一棵柿子树，
0: 是一棵紫色柿子树吗？
1: 不是，
0: 山后有石狮子吗？
1: 就是那个山上有很多棵柿子树，因为它又在高嘛，然后你爬上去之后大概有10多20棵，你一上去一翻那座山，你就看到全是柿子树，上面全是那种黄澄澄的，然后就是你就会看到从秋天一直到冬天很冷
0: 的时候就变得绯红了，
1: 对对对，你就发现那个柿子树一直都有很多果子挂在上面，因为你根本结不完，然后很多我们那边处理柿子的方法也很简单，拿回来之后
0: 做柿饼，
1: 软的，哎，软的就直接可以吃，然后把那个皮削了之后，那个皮叫柿皮，然后
0: 柿皮有没有什么用，
1: 柿皮就直接可以吃啊！
0: 啊，
1: 就把它晾晒干之后，
0: 柿皮不是涩的吗
1: ？No， 你要晾干之后跟那个柿饼一样，它是直接可以吃的。
0: 哦，
1: 然后或者是把那个柿饼从那个锅里面把它烘干，然后把它弄成那个面面儿，
0: 面面
1: 儿，哎，真是面面
0: 儿。翠花
1: 啊！不，放在那个有一个甜品里头，或者是搞那个馒头里头，
0: 哦，
1: 味道又不一样。好多种吃法都跟你讲，柿子浑身都是宝。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和。

0: 万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火红的六月，温暖整个甜城。2026年甜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社会爱心车辆招募火热进行中，报名要求驾驶员驾龄需满3年以上，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车况良好。报名方式：关注内江头条或最内江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进入爱心车辆招募页面报名。请满送考路，我们一路同行。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甜橙好吃嘴儿，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我是非凡。
0: 今天话题啊，说这个四季啊轮转，哪个季节的食物最令你期待，最令你心动，或者你觉得哪个季节的一些代表食物呢，让你觉得哎，这个季节我就是一定要吃到它，
1: 就是你想到了这个季节哈，你就想到了哪道菜或者那种水果啊，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哈。
0: 嗯，刚刚我们提到秋天啊，秋天这个有一个水果啊，就是秋末
1: 柿子。
0: 王一说柿子的观赏性也很强，对，确实观赏性。
1: 所以现在有那个老鸭柿的那个盆景
0: 啊，但最后一句我有点不开心的，
1: 下班了，
0: 总爱下班。
1: 他是说我们要下班了，而是他自己下班了。
0: 他下班了噻，咋子嘛？你来延期我两个、啊。
1: 下班快乐啊！
0: 我们待会儿也下班了哈。秋天的这个柿子，刚刚我说我们那边柿子，它真的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物，柿皮、柿饼，然后直接是软柿子都可以吃。而且你到了冬天，特别特别冷，甚至这个春天都刚刚快来的时候，我们那树那个上面都还有柿子，因为那个柿子树真的太高大了，
1: 它在树上已经变成那个柿饼了。
0: 对，就是到了冬天之后，你都还没有吃完那个柿子，然后它就鸟儿吃嘛，或者是慢慢就掉下来了。那说到冬天的话呢，可大家比较多的就是锅子，刚我们说很多锅子，还有一个说到冬天的食物，我觉得就是必须是腊味儿，
1: 腊肉哈，
0: 腊味
1: 香肠那些东西，
0: 腊肉香肠，这只有冬天就是特定的一个食物。
1: 冬天尤其是过年期间的时候哈，吃这种东西是非常非常有那种家的味道的。
0: 对，只是说不管是哪个季节吃东西呢，很多人喜欢选择的环境不太一样。我觉得可能大部分80%以上的人很喜欢在家里吃，就团团圆圆围。坐在一起嘛，有那种感觉，就是美食、家人陪伴，然后生活真的好美满。
1: 对，
0: 但是家的话呢，肯定环境这个非常重要。你比如在里面吃东西，尤其是新家里头。
1: 是的，我们只希望家里边有饭菜的香味儿哈，不希望家里边有甲醛的其他的一些刺鼻的味道。
0: 但如果担心的话呢，也可以选择我们内江的本地品牌清风之家。
1: 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哈，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0832-2198-315 2198-315。
0: 嗯，是的哈，今天提到的话题是这个四季的

0: 食物最让你期待、最让你心动的，或者你觉得哪个季节的代表性食物可以聊一聊？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浅聊了一下这个话题，我是真的觉得春天可以聊一期，秋天可以聊一期，夏天可以聊一期，
1: 我们
0: 冬天可以聊一期，
1: 把那个这个框架跟
0: 打打好
1: 了，哪两位朋友跟他们说一下，他们那个以后就不用去找话题了，嘎，就那么聊嘛。
0: 但是这个除了食物分析季节之外呢，有很多活动其实也分析季节。说到活动的话呢，夏天有个活动就是我们每年都在搞的，
1: 每年的爱心送卡。我们内江的今年爱心送卡也已经在开始全程的招募了。2026年高考将至，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擦亮甜橙志愿服务品牌，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我市将开展以甜橙志愿护航未来为主题的爱心送卡志愿服务活动。在6月7号到6月9号为全市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是的，如果各位爱心司机们想参与到我们这一场爱心送考里头来呢，可以关注到我们最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也可以获取链接啊。我们两个公众号，最内江和内江头条都可以获取。关注到爱心送考，点击那个链接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进行一个报名了。
1: 是的，有爱心车辆报名和考生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最内江或者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里边，也可以来预约乘车。
0: 是的哈，只要你是这个3年以上驾龄，持有有效的驾驶证，准驾车型相符，车龄在10年以内，车况良好，在检验有效期内，且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的朋友们，
1: 而且身心健康，无不良嗜好，无违法犯罪记录，无吸毒、酒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记录，未发生过负有责任的亡人道路交通事故啊，这是我们对驾驶员的要求。
0: 对，只要你是好司机、好车况、零瑕疵的朋友，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最内江以及内江头条公众号啊，期待大家参与到这一场爱心送考的队伍当中来。时间是来到了6:29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政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脂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2: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3: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4: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5: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6: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7: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8: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9: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8: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10: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8: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

0: 明介绍，
1: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0: 155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2: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5: 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1到3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4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3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4: 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5: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4: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1到4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6: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8: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断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7: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3: 今天，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9: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1: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6: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2: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4: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摊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3: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4: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9: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4: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9: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5: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6: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7: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气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 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8: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

0: 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3: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5: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7: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

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

0: 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当天，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自发举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针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近来，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 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

0: 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因为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当地时间27号表示，立陶宛将从芬兰购买936辆装甲车，其中300辆将在2030年前交付。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此刻提示：最近上海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经进入了白蚁高发期。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

0: 他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吉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吉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全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1: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全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2: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的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全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2: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全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2: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呢，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

0: 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1: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0: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1: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0: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1: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机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2: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4: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10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

0: 市。
1: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这两天呢逐渐又下降，在4.45。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0: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源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2: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0: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1: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呢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0: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3: 5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4: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0: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5: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0: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6: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4: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0: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3: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7: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的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7: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区的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方面，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就是在中心区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4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6: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7: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

0: 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主城四个区同步啊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养老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两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介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发挥好以后呢市租性提高以后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那么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中区紧盯群众急难筹判，以一线工作法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管护，加快老旧城区环境提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休闲好去处。
1: 内江市第五届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举行，
0: 现在出发主题新闻发布会东兴区专场举行。
1: 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内江选拔赛暨内江市职工篮球比赛完赛。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小小口袋公园承载满满民生幸福，市中区紧盯群众急难筹判，以一线工作法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管护，快速回应民生诉求，加快老旧城区环境提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休闲好去处。前不久，市中区收到群众暖心来信，点赞已建成口袋公园的同时，期盼新增更多便民休闲空间。民有所呼，必有所应，这份来自群众的表扬与期盼，成为市中区以一线工作法破解民生难题，推进城建亮区的生动注脚。市中区牌楼街道马鞍山社区，曾经环境脏乱、缺乏休闲场地的老旧片区，如今已变身设施齐全、绿意盎然的口袋公园，彻底改变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2: 这边呢，就是一个老旧小区。

0: 心，之前是张暖茶哈，旁边有个幼儿园，家长在接娃儿的时候没得地方等待，然后小朋友放学之后也没地方记得，后头把这个事情跟区里头反映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口袋公园就建成了，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环境的一个变化，也从心里感受到了，比如说政府啊，的确是为我们办实事，做好事。
1: 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民生工作落地见效。接到群众建议后，市中区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下沉一线，实地踏勘拟建地块，明确建设方案和实现，将口袋公园建设纳入重点督办事项。当地同步推进已建公园管护与新建公园建设，针对设施破损问题，相关部门快速查勘，及时修复，加装监控，落实常态化巡查，切实守护好群众休闲阵地。与此同时，环城路二巷、腾飞路两处新建口袋公园加速推进，施工一线抢抓工期，严把品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2: 排了街道，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围绕城镇亮区工作要求，到城市更新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群众反映公园设施损坏，我们第一时间到现场查看，组织修复，还同步增加了摄像头和移动摊位。对正在推进的其他口袋公园建设，我们每天紧盯进度，协调困难，反馈问题，督促整改，形成工作闭环。所有公园全部建成投用后，能辐射汇集周边50,000多名群众。
1: 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市中区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倒排工期每周督查限期半截，以严督实导倒逼工作提速提质。目前环城路二巷口袋公园保坎施工完成过半，腾飞路口袋公园绿化栽植基本完工，两个项目的建设进度均大幅提前于原计划工期。
3: 我们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每一步都有人盯，有台账记，所有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预计6月底腾飞路口袋公园就能对外开放。我们继续把好质量关、安全关，确保把公园建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4: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一线工作法，沉深更要沉心。
5: 当前，内江各级各部门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广大干部走出机关大院，将办公桌搬到项目现场、田间地头、社区楼栋，在一线查实情、解难题、优服务，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实干动能。基层事务千头万绪，民生诉求细碎繁杂，这就要求我们践行一线工作法，既要把身子沉到底，更要把心沉到底，把工作做细、做实、做暖。一线工作法最忌走马观花、急功近利，个别干部下基层流于打卡式走访，隔着车窗看现场，站在路边听汇报，面对群众的困惑怨言，缺少倾听耐心，处置历史遗留问题缺乏攻坚韧劲，看似人到了一线，实则心思浮于表面。群众的心里话不会初次见面便和盘托出，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也难以一次走访就迎刃而解。唯有放下架子，坐得住农家板凳，沉下心拉家常听民意，才能穿透表象，摸清真实情况，读懂群众话语背后的真实期盼。一线工作法的沉深沉心是化解基层矛盾的金钥匙，无论是老旧小区改造、物业邻里纠纷，还是特色产业培育、营商环境提质，不少问题成因复杂，牵扯面广，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彻底解决。落实一线工作法，必须摒弃速战速决的浮躁心态，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反复沟通，多方统筹，把政策讲透彻，把道理说明白，在一次次上门走访、一回回耐心疏导中，理顺群众情绪，凝聚发展共识，让矛盾在和风细雨中化解，让难题在久久围攻中破局。一线工作法的沉深沉心，更是检验为民初心的试金石。一线工作法的根本落脚点是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基层多是家长里短的琐碎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广大干部唯有沉心静气。

0: 稳扎稳打，多一份包容理解，多一份等待坚守，用耐心消融隔阂，用真诚换取信任，才能让一线工作法真正落地生根，让干部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沉淀真情，以扎实作风为内江城乡融合发展凝聚民心，汇聚合力。
1: 5月26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68次党组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传达学习了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2026年全省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座谈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和省委市委换届纪律文件精神，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工作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换届工作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和工作原则，扎实推进各项换届工作。要坚持正确导向，严格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决贯彻省委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的鲜明导向和市委选人用人工作要求，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要严守纪律规矩，坚决杜绝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干扰换届等各类违规违纪行为，主动维护风清气正的换届政治生态，坚决守住换届工作底线红线。要强化担当履职，统筹推进换届和履职工作，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扎实推进调研协商、凝聚共识、服务民生等重点工作，以平稳有序的换届氛围、务实高效的履职成效，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杨迎春、林海亮，市政协原副主席、原市一级巡视员段辉国，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0: 5月26号，省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荣权一行到内江调研林业工作，并看望慰问基层林业职工和一线护林员，市委副书记蔡磊分段陪同调研。
2: 荣权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区龙门镇、隆昌市实验桥镇，深入林区油茶种植园、油茶加工厂、基层林业站及森林防火卡口，调研国家储备林项目、林下经济、油茶产业、基层林业站标准化建设及森林防火工作。调研中，荣权对内江林业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内江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林草工作的重要部署，抢抓天府森林四库建设机遇，通过创新投融资机制及发展林下经济等多元化手段，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荣权强调，国家储备林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项目周期长、见效慢，要坚持长短结合、以短养长，创新利益联结方式，切实做到连农带农，让群众得实惠、真满意，保障储备林建设稳步推进、长效发展。要依托林地资源优势，成片布局、规模化发展，深耕精深加工领域，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油茶产业全产业链发展。要持续推进基层林业站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夯实基层林业工作根基，持续提升林业生态管护、产业服务保障能力。要严格落实森林防火常态化管控机制，配齐配强必备设施设备，筑牢森林防火第一道防线。副市长蒋伟分段陪同调研。5月26号，内江市第五届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举行，全市17支优秀宣讲队伍同台比拼，以生动宣讲传递党的创新理论。 市委常委

0: 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比赛以理论润田城、奋进建新功为主题，采取主题宣讲形式。比赛中，17支宣讲队伍紧扣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岗位经历与身边故事，用通俗语言、鲜活案例解读理论，畅谈担当。宣讲内容涵盖民生发展、红色传承、教育服务、养老服务、物流产业等多个领域，真情讲述田城大地的发展变化与奋斗故事，精彩演绎赢得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比赛最终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及优秀奖八名。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共内江市委讲师团、中共威远县委宣传部承办。据悉，此次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奖聚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扎根基层、深入人心，进一步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理论宣讲润心田，初心聚力启新城。5月26号下午，理论润田城、奋进建新功内江市第五届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威远县融媒体中心演艺大厅圆满举行。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基层宣讲能手同台比拼，以小故事阐释大理论，以真情实感传递奋进力量，让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1: 大赛紧扣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核心要求，采用主题宣讲形式。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17支宣讲队伍同台竞技，以声传情，以理聚力，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家常话，让思想光芒照亮奋进征程。比赛现场，各位宣讲选手精神饱满，娓娓道来，有的聚焦民生发展，细数内江民生建设硕果，描摹群众幸福生活画卷；有的聚焦特殊群体，用暖心故事传递社会温情；有的立足一线岗位，以快递从业者的奋斗日常诠释基层工作者的坚守与担当。
2: 我的宣讲聚焦于内江新咖空间的特殊孩子们，他们当中有孤独症患儿，也有唐氏综合症患儿。我希望能够借助这次宣讲的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群新兴的孩子，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关心与关爱。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守护每一个特殊生命，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3: 刚刚我观看了内江市第五次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我深受教育，倍感振奋。一是理论宣讲很接地气，选手结合田城实际，用鲜活故事讲透理论，通俗易懂，直抵人心。二是基层风采尽显担当，一线宣讲者立足岗位，真情讲述，展现实干奋进的良好风貌。三是奋进力量催人前行，我将学生学系理论知识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内江发展贡献个人青春力量。
1: 据了解，此次比赛旨在以赛促学、以奖聚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扎根基层、深入人心，进一步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5月26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现在出发”主题新闻发布会东新区专场，重点介绍“155”开局之年东新区的发展思路与实践路径，并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发布会上，东新区委副书记、区长陈伟做主发布，围绕“十四五”期间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开放合作做了详细介绍。
4: 过去了一年，我们的 GDP 突破了300亿大关，主要的9项经济指标啊，5项第一，1项第二啊，1项第三，入选了全国商业领跑线啊典型案例，获得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集区以及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以及我们争创了全省首批养老服务改革啊集成示范区。
1: 聚焦东新区如何推动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相关人员做了介绍。
5: 我们立足道地资源和区委条件，聚焦内江天东道地药材，做实种植、加工、科研、运用、评判、打造各环节，用无实局。

0: 措，推动产业落地见效，让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真正成为强产业、富农民、惠民生的特色支柱产业。目前我区在地天东面积30000亩，占全国天东总区面积的60%，建设生态种植基地54个，创建省级三星级园区1个，市区级中药材先到农业园区6个。下一步我们要聚焦天东产业，持续拓展市场，让东新区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更具特色、更有收益、更贴合民生，成为强区富民的特色产业。
1: 近年来，东新区前沿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就如何抢抓机遇，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建圈强链集聚发展，相关负责人做了介绍。
2: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实施数据标注的智能化升级计划，开发面向低空经济啊、智能制造行业的数据标注集，以及探索数据产品化、数据资源化，让内江产的数据集成为可以交易的标准产品。
1: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分别就打造服务外包产业、养老服务、城市消费新场景等问题逐一回应。
3: 东新区作为全市信息服务外包产业的核心承载地，2026年呢，我们将紧扣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聚焦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满员扩容、企业壮大、用工保障、产教融合、品牌打造五大攻坚行动，统筹发力，全力打造西部服务外包产业新高地。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养老服务的民生事业，补短板、抢弱项、提质效，不断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服务，守好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0: 近年来，我区始终以激活消费动能、提升消费品质为核心目标，全力打造多元化、特色化、高品质消费场景，推动全区消费市场持续提质升温。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消费场景布局，丰富消费活动，在今年迎春消费系列活动有序推进的情况下，提前谋划龙舟经贸、嗨皮盛夏、市场甜橙市集主题活动，全力释放消费市场潜力，推动东新消费市场持续向好发展。
5: 日前，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四川工别内江选拔赛暨内江市职工篮球比赛在梅家山体育中心完赛。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28支代表队、300余名职工运动员同场竞技，用汗水与激情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拼搏精神。经过65场激烈比拼，本次比赛共评选出等次奖9个、优秀组织奖18个、体育道德风尚奖10个。
6: 能拿下这个冠军，全队上下都非常激动，比赛也让我们收获了快乐和友谊，希望以后多多组织这一类比赛，丰富我们的休闲娱乐生活。
5: 据了解，此次比赛既是全市职工精神风貌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市备战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的重要练兵。本次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代表内江出征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
7: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比赛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希望本次比赛能够选拔出代表内江实力的队伍去参加全省比赛。
5: 下一步，我市各级工会将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深耕职工服务主阵地，以文体活动聚人心、暖人心、振人心，激励广大职工把赛场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动能，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威远，有一座小镇的名字居然源自龙香豆的古老传说，这里就是威远龙会镇。数百年过去，龙的传说藏在地名里，千年辽人的迁徙印记刻在山洞里，老辈人的回忆留在峡谷岩壁上。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满是传奇的川南小镇，探寻地名背后的

0: 您见过龙打架吗？传说古时候的龙会人就见过。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威远县龙会镇，去听一听当地人给我们讲蛟龙缠斗的故事。
1: 顺着公路走进威远县龙会镇，停好车，顺着老街的石梯而下，就来到了缓缓流淌的龙会河边。相传古时候，有人在龙津寺旁的小溪里亲眼看见有龙相斗，这条溪流因此得名龙会河，镇子也跟着有了龙会这个名字。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原来龙津寺旁，现在龙津寺已经改成了龙会镇敬老院，下面的龙会河也进行了河道整治，整体的风景都特别的漂亮，非常值得来这里逛一趟。
1: 告别龙会河，我们沿着导航来到龙会镇互助村六组，这里藏着另一处地名里的历史秘密——蛮洞坳。顺着茂密的竹林往山坳里走，草木掩映的崖壁上就藏着我们要找的蛮子洞。听说这里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钻进山洞里，虽然常年风化已经磨平了岩壁原本的平整，但人工开凿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整块石头挖成的石灶还留着当年放柴火的开口，一侧平整的石台就是当年人们休息的石床。墙角的岩壁上，大片被烟火熏黑的印记，还留着千百年前生活的温度。
0: 这里边也没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的年份。但是，你看这些被开凿过的痕迹，它原本是很平整的，但是都被风化了，所以这个年代肯定是很久远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2: 这个蛮子洞，目前哈，那我晓得的现在还有五个，目前保存的还比较完整，具体它的建筑年深无从考证，根本就不晓得是哪个时候。
1: 在竹林斜对面，远远就能看见两座当地人叫做鸡公山和鸡婆山的小山丘，山丘崖壁上还有一排排列规整的长方形石洞，考古推测这是古代辽人放置棺木的崖葬穴。如今虽然已经空空如也，但蛮洞坳这个地名一直把这段千年历史牢牢记在这里。要说互助村最富传奇色彩的地方，还要数伏羲岩。刚走进峡谷，就会被眼前的景观惊艳。两侧崖壁陡直，水流冲刷出的纹路在岩壁上勾出奇异的图案。草木顺着崖缝肆意生长，钻进峡谷就像走进了一片原始森林，连吹过的风都带着凉意。伏羲岩的得名来自峡谷天然形成的阴阳形状，峡谷两岸的整片山地都被统称为伏羲山，这里藏着老龙会人数不清的共同回忆。
2: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这底下每一年这点来到这下面来玩耍的人是相当多，乘凉的也在这点来相当的多，以前的路哈也是可以随便走的。现在由于来的人少啊，长得比较茂盛了，把路都已经堵塞。
1: 如今虽然不少旧景观难觅踪迹，但这里依然是当地人纳凉野炊的好去处。峡谷里有一条一公里多的徒步路线，足够你慢慢走，慢慢看，听溪流叮咚作响，感受千年历史吹过峡谷的风。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指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

0: 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旗下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旗下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1: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1: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4: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5: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

0: 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0: 提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1: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1: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1: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2: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4: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断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3: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5: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6: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 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8: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9: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三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0: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0: 利用县里的特点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0: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6: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1: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6: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2: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3: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5: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气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4: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5: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渝厦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 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

0: 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国家情报局的设置，
6: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

0: 的策划者之一。
1: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
0: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1: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

0: 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导致欧洲出现了高温天气。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21: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今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改变了3月份的下跌态势，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当地时间2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1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据悉，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27号表示，埃博拉疫情发展迅速，病例数量增加，地理范围扩大，

证据表明持续存在跨境传播。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的疫情继续扩大，目前已有三个省的13个受影响卫生区。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重庆市气象局获悉，未来三天预计重庆市中东部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为强降雨主要时段。中东部大部地区大到暴雨，5月29号白天降雨逐渐减弱结束。今天18时，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21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在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为了甲状腺健康，西兰花还能不能吃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初中生吃面之后运动突发休克，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呢？杭州一地打造无蚊公园，55台设备模拟人体呼吸诱捕，蚊子为什么会赴这场鸿门宴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那甲状腺呢，是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一个结果。那在饮食上呢，有人会特别注意是否加碘，甚至还有说法称甲状腺有问题的患者要忌口西兰花等十字花科的蔬菜。网络上呢，还有一句特别火的流行语，说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甲状腺结节，来强调保持心情舒畅对甲状腺健康的重要性。那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大家的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这些说法。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甲状腺被气出病来的这么一个事儿哈，大家对于甲状腺的这个生气会导致甲状腺出问题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真的就是它能被气出这个甲状腺的疾病吗？
1: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一天或者一生啊，情绪的平稳或者情绪的这种正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你遭遇了任何的不良的情绪，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愤怒的时候，那么我们大家知道人体的应激的反应系统就会被激活。那么这种一旦被激活以后的话呢，你体内的很多激素就会发生了一系列的生理的变化，比如说你会情绪愤怒的时候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对吧？内分泌的失调。那么这些情绪变化呢，长久的作用当然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甲状腺这个器官。那么当然的话呢，影响到这个器官它的功能，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甲状腺分泌出来的甲状腺激素。因此的话呢，其实包括你的心跳

0: 加快，包括你的出汗也和我们的肾上腺素包括甲状腺素的分泌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其实任何的情绪的长期的这种不好，不单会引起甲状腺，可能会引起我们全身的很多器官的损害。但是我们要纠正另外一个说法，说我的甲状腺疾病是因为我总生气带出来的，其实这是没有太大的科学根据的。但是呢，其实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保持一种情绪的这种良好的状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情，有一个好的情绪，有很好的情绪的调节能力，其实啊，不只是为这一个器官的吧，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身心，哎，都是有好处的。
0: 对，我们整个的身心的健康都是非常有重要作用的。
1: 刚才说到这个甲状腺，它是位于我们颈部的前方，这个个头啊，说不大，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然后呢，很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哈、但是呢，又说这个器官特别的重要，说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新陈代谢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就这么一个小器官，怎么会对人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0: 当然，其实我们主持人非常好的告诉了我们，甲状腺在我们的颈部，那么像个小蝴蝶一样的这个小小的器官，不要看它小，那其实在我们内分泌的所有的器官当中，它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器官，一个内分泌的器官。但你说比起肝脏、比起肺脏来，它是小。
1: 是。
0: 但是呢，它分泌的我们甲状腺激素，对我们整个人体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尤其是我们在怀孕的妈妈的体内，包括我们的儿童的生长期，那么甲状腺激素，假如说你分泌不够，尤其是非常小的孩子，比如说在妈妈体内，你的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疾病叫呆小症。那它不但是发育非常矮，而且它的智力会受到影响。那么当然，其实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我们到了生长发育，或者到了成年人的时候，你甲状腺激素不够的情况下，哎，我们会发生甲状腺功能的减低，我们叫甲减，会影响。这个甲减一旦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系统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会引起我们的发胖，包括我们的面色的苍白，包括我们的心脏系统，包括骨骼系统、肌肉系统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大家其实还知道，这个器官一旦出了问题，它不但是少了，可能它分泌太多的情况下，又会引起我们整个机体的代谢的一些紊乱。我们有时候会夸张的说，假如说甲亢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机体是泡在这个高甲状腺素的这个孔里面。所以呢，其实这个甲状腺虽然说不要看它小，它分泌的这个甲状腺素对我们整个的一生来说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人体的甲状腺素激素的话呢，其实它在正常的生理的功能方面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甲状腺激素一定不能多，但是强调了一定也不能少。
1: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甲状腺啊，虽然从器官的个头上来看，哎，它不算是个头很大的，但是呢，它是人体当中最大的内分泌的腺体，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然后呢，这个甲状腺素会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细胞当中，提高比如说很多组织的这种耗氧量啊，增加一些产热的效能啊。与此同时，它其实要和很多其他的东西去进行合作的。那如果这个合作的过程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不顺畅，哎，那就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所谓啊甲状腺的这些同事们。首先就是碘，这碘这个东西经常会跟甲状腺联系到一块儿，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碘会对甲状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甲状腺这个器官，它最重要的功能是要把我们吃下去的碘，包括水分当中的碘，包括你食物当中的这个碘，通过我这个甲状腺呢，把它加工，加工以后变成我们体内的最最重要的甲状腺激素，包括我们的甲状腺激素以及我们的三碘甲状腺原氨酸。那也就是说，碘是我们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工厂要生产某个东西，那么你的原料就非常重要了。当我这个原料供给过多或者过少的情况下，那我的工厂的生产的产品量可能就会过多或者过少，或者即使是你碘的量给的正确的， 但是我的甲状腺病人并不能把

0: 你这个碘合成我们机体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那它也会发生一个器官功能的紊乱。甚至于其实我们能够把碘合成甲状腺素的，但是我的机体不能够运用的时候，所谓的抵抗的状态下，那也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其实大家非常注意的，就容易联系到哦，碘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所以就必须为了我们正常的生存或者生活，你的碘的补给量是应该是合适的一个剂量，或者的比较规范的一个剂量，科学的一个剂量，才能让我们人体呢合成需要的甲状腺激素。
1: 那这个合适的科学的这个剂量，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哈？就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经常会说，哎呀，自己补点什么维生素 C 呀、啊，补点什么维生素 B 呀、啊、D 呀、啊、之类的。那碘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必要特意的去补一补呢？
0: 其实我们碘的来源其实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知道含碘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当中，大家知道海带，你像海带、紫菜，包括海鱼、贝类当中海产品的碘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还有些食物，包括我们的鸡蛋，包括我们牛奶，这些日常的食材当中呢，也会含有适量的一些碘元素。那么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水一部分水当中也会有一些碘。
1: 对，
0: 那大家会觉得，哎，那我既然食物当中能够很好的去摄取碘，那我就不需要特别的去补充碘了。但是其实我们国家在早些年的话呢，在全国的绝大部分的地，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查。那么国家当时的结论呢，说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地区，尤其是一些山区或者偏远的地区，那么还是处于不同程度的或者程度不同的一个缺碘的地区。所以其实全民的加碘盐，通过这个碘盐来补碘，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健康人来说还是有一点必要的。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食盐的加碘的政策啊，其实也很多年了。所以呢，现在我们也讲到低盐饮食，就是每个人每一天的食盐量是5克。那么通过这个呢，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就能够很好的补充我们所需要的碘。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可能也需要一点低碘的问题。对吧，还有一些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一些碘特别缺乏的地方，也有可能比如说因为缺碘导致了我们甲状腺的肿大。我们会告诉他还需要通过一些其他的办法去补充额外的碘。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群来说，那么靠我们的食物再加一点碘盐，是能够很好的补充到你每日所需要的碘的。
1: 除了碘之外，甲状腺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特别关注的这些营养素哈？比如说有文章说，像硒啊、锌好像说也很重要，所以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怎么吃才能够养护好甲状腺呢？
0: 其实我们甲状腺合成的最重要的营养素或者是元素就是碘了。那么硒的话呢，其实它有一定的这种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的一些作用，那它能够减少我们甲状腺本身的一个自身免疫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有些对那些比如说我们既往的一个叫慢性甲状腺炎或者桥本氏甲状腺炎，它是一个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适量的补充一些硒就能够很好的维护你的甲状腺的健康。那么食物当中的含硒的比较多呢，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一部分的坚果，包括我们的一些海鱼，包括我们一些菇类的东西，那么它的本身的含硒量其实还是够的。那么还是要强调，只有那些比如说本身桥本氏甲状腺炎或者在医生的判定之下能够采取选择药物的硒，那么大部分的话呢，你靠食物基本上能够保证了你这个所需要的硒的含量。
1: 刚才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补碘也好，还是补比如说硒和锌也好，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这个过量的问题？如果可能过量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
0: 当然其实我们任何的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或者维生素或者矿物质，你一定是不能过的。那么我们先看碘吧，比如说你的碘过多了以后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你的碘过多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因为它是合成甲状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那么过量的碘会干扰到我们甲状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长期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甲亢。
1: 嗯，
0: 还有一些人的话会导致一个甲减。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了，就是补碘啊，应该要遵循一个就是我们食物来源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同时的话呢，食用的加碘盐应该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是经济实惠的一个补碘的一个方式。那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硒，包括一些微量的元素，其实一定要在医生的监控之下，介意自己去补多了或者补少了。
1: 嗯嗯，就是通过日常饮食，比如说包括我们吃的这个食盐，哎，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合适的一个量，没有必要去特别的去，比如说找一些补剂去补充哈，特别是在没有这个医生特意叮嘱过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我们还是通过日常的这个食物饮食去调节就好。另外呢，说到饮食，还有一个东西叫西兰花，哎，这个通常我们是当做一个健康的食材在吃的，但是呢，说甲状腺有问题的朋友，哎，就听说这个你可能要忌口西兰花等等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这样的说法。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确实需要忌口十字花科的蔬菜吗？
0: 其实关于十字花科的蔬菜呢，其实越来越多的证据认为，其实它有一定的抗炎的作用，包括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在健康饮食当中，我们会建议更多的人多吃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像西兰花、卷心菜啊，对吧？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乙烯甘蓝。但是其实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我甲状腺疾病是不能吃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其实没有太多的科学的根据。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和甲状腺之间的关系呢？大家知道，我们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它可能含有一种叫硫代的这种物质。
1: 嗯，
0: 那么这个物质的话呢，在体内，比如说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吃的特别多，或者是大量长期的生吃，那么或者在一些额外的情况下，比如说你肠道的菌群的作用下，它会把这个十字花科当中这个硫代呢，转成体内代谢所用这个硫氰酸盐。
1: 嗯，
0: 那么这个硫氰酸盐的作用呢，它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甲状腺，刚才我讲的对碘的一个摄取，因为碘是合成甲状腺素的非常重要的物质。当你其实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十字花科当中的硫代转成了硫酸亚盐、硫氰酸盐以后呢，它可能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这个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前提是你大量的生吃的、长期的，比如说我们就有些证据说你一天吃1公斤以上的这种西兰花，对吧？或者而且持续很长的时间。
1: 嗯，
0: 同时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碘是缺乏的，对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抑制了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那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我们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没有问题，说不能吃这个十字花科的一个蔬菜。
1: 嗯，
0: 那么也没有说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就要忌口吃这个十字花科的一个蔬菜。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问题。
1: 嗯，说完了食物呢，我们再来看看免疫系统跟甲状腺的合作哈。刚才也提到了，有一种疾病叫做桥本甲状腺炎，还有一个呢叫做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哎，这些都是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了甲状腺，但是呢，它们造成的结果好像不太一样。比如说，桥本甲状腺炎通常会导致激素分泌减少，形成甲状腺功能的减退，而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是甲亢的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免疫系统它攻击方式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导致完全相反的两种表现呢？
0: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非常专业的提到了两个疾病，那么一个叫桥本甲状腺炎，我们也全称叫慢性的淋巴细胞性的甲状腺炎。
1: 嗯，
0: 那么它基本上的认为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错误的攻击的甲状腺，就是我甲状腺把我的机体把甲状腺当成那个外来的东西，
1: 嗯，
0: 那我就分泌一些东西去破坏这个甲状腺，所以你看它的结局就是容易发生一个甲减。
1: 嗯，
0: 但是你也会发现桥本甲状腺炎呢，并不是所有都会发生甲减，而有些人的免疫功能适当调整好了以后，哎，它的激素分泌并不减少，它虽然说是有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它可以常年的保持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正常。
1: 嗯，
0: 那所以的话呢，不要太担心。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提到另外一个疾病叫毒性的弥漫性的甲状腺肿。
1: 嗯，
0: 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免疫功能去破坏了甲状腺。 但是呢，他们两。

0: 的启动的免疫的这种破坏的部位可能不完全相同。
1: 嗯，
0: 所以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它可能分泌的某些激素来说，它就呈现的是一个甲亢。那么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甲亢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么所以的话呢，虽然说它都是免疫系统造成的危害，但是因为它免疫系统调节起来分泌的激素不完全一样，所以的话呢，那么它相反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它都反映了和自身免疫相关的，我们说这两个疾病都是和自身免疫相关的疾病。因此的话呢，刚才反复提到了自身免疫的疾病和你的情绪啊，对吧，和你很多的这种代谢因素甚至于和遗传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其实无论是来自于桥本还是毒性弥漫性的甲状腺肿，原因是这个，但是它的结果有可能会呈现甲减、甲状腺功能正常，甚至于刚才讲的甲亢。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即使是病人都表现的，哎，我颈部的这个甲状腺是大的，
1: 嗯
0: ，B 超也爆出来是大的，但是在医生的这种检测之下，我们一定要区分是哪一个疾病导致的甲状腺功能的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它的治疗方法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所以甲亢跟甲减其实都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一个表现哈。我们从就是如果只从表现上来看，就甲亢的患者可能更多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比如说是暴瘦啊，心跳比较快，手抖，怕热，容易出汗。就为什么哎，就为什么甲亢的患者啊，还有一种这个表现，就是说他吃的好像挺多的，哎，但是呢，你看这个身材一般还不会很胖，他还很瘦。就这样的瘦跟我们比如说之前说到的通过进行体重管理来维持适当的体重这个事儿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在很多朋友看来，哎，甲亢是不是有这点挺好的呀，吃挺多还能保持这个身材啊。
0: 哦，那当然，其实非常重要的提到这个问题，一定和我们说体重管理来维持这种适当体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看到甲亢它本身的临床症状当中，消瘦仅仅是它的临床表现之一。
1: 嗯，
0: 你还会发现，其实除了瘦以外，我们很多的甲亢表现的心跳加快、手抖，然后呢，他的心跳可以甚至于到160、180。
1: 嚯！
0: 那么长期的不控制以后，还会导致甲亢性的心脏病。
1: 嗯，
0: 我们女性的话呢，在甲亢的背后，除了暴瘦以外，会月经不来。
1: 嗯，
0: 不能够怀孕。很多人的话呢，他消化功能非常快，那么甚至于会引起血糖代谢的异常。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一部分人的话呢，肌肉代谢的问题，甚至于会发生很多的所有系统的一个损害。因此呢，其实体重的消瘦或者体重的下降仅仅是甲亢的表现之一。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对机体的损害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要提醒一部分人说，哎，我去买点甲状腺素来。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部分不法的商家，
1: 嗯，
0: 就在减重的药物当中加了甲状腺素片，让这个人消瘦的同时，其实他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的甲亢性心脏病，包括停经，包括这些病人的精神的问题。因此的话呢，其实甲亢的患者和我们体重的这种维护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希望他暴瘦，我们希望他正常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相反的一端，就是甲减。这个甲减的患者可能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像怕冷啊，然后乏力啊，体重增加，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些症状表现出来，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是身上觉得懒洋洋的，不想动。就我们怎么分清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比较低迷，或者是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还是说哎是因为激素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0: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非常形象的用一个懒字呢，
1: 嗯，
0: 就是形象的描绘了我们甲减的常见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没有，总是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又怕冷，体重又增加，那包括皮肤的这种干燥，那确实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以后引起来的这些症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的话呢，这些症状并不是甲减特有的症状，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们亚健康的状态下，或者我们吃的太多的情况下，我们体重的增加，在体重胖的背后，我们又会觉得我们没有力气，我们记忆力不是特别好。那么其实你要分不清楚的情况下，找到我们医生或者借助我们专业的检查，就能够非常简单的帮你判定出来到底是亚健康还是激素的一个紊乱。
1: 嗯，

0: 有些朋友呢可能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是正常的，但是呢一体检，哎，结果查出了这个甲状腺的结节。也有医生表示，如今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那么检出了甲状腺结节要怎么办？它会发展成所谓的甲状腺癌吗？另外呢，像按摩、刮痧等等方式可以让结节消散吗？一段广告过后，我们话题继续。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本周是第18个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在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它的健康状况却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结果的。那么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还有多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在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发布会上，就有医生表示，如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可能一些听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好像变多了。那一方面呢，当然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嘛，设备越来越先进了，发现了以前就根本发现不了的那种特别小的这个结节造成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在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其实也越来越多了，大家按时去体检嘛，所以这个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了。那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当我们的体检报告上显示出检查出来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2: 其实随着我们对这个体检的这种精准度，包括你的 B 超的精准度，或者人们的这种体检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以后呢，我们很多非常小的结节可能就被发现了。那么其实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的话呢，大家还是不需要特别紧张，因为我们的体检的发出率就非常高。同时的话呢，甲状腺结节的这种发生率也随着我们整个的这种社会节奏，包括很多的原因的话呢，也会比原来的多。那我们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的结节都是一个良性的。或者说我们只有少部分的，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分像我们的男性或太小的孩子，或者单个的结节，或者医生在看这个结节的时候会给你判定一下这个结节的大小，它的边缘、它的紧致度以及它淋巴结的问题，那么会综合的会告诉你啊，你这个结节呢大概是哪一级，可能你这种良性和恶性的概率是多少。那其实即使是甲状腺癌，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紧张。那么我们第一的话呢，就找到专科医生帮助你去判定。第二个的话呢，即使是良性的结节或者恶性的结节，我们的随访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不要过于紧张这个结节，也不要相信比如说我们通过某些不科学的方法可以消散这个结节。那绝大部分的结节其实哪怕是药物，我们也没有很好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所谓不科学的方式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确实就听说过，有朋友说你看像按摩包括像刮痧等等这样的方式，哎，它是不是能够从物理上我们就能够消散这个结节或者是预防这个结节呢？
2: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科学根据去支持所谓的按摩或者刮痧就可以预防或者消散结节。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反过来说，比如说这个结节不是特别大或者有点大的时候，你的刮痧或者按摩让这个结节里面有点出血，哎，你会发现我的结节会突然会变大了。那么还有反过来，有的时候呢，其实有些结节包括我们医生在量 B 超的这个尺度的时候可能有所变化，比如说今年是1.1公分，明年是1.2，我们病人很紧张，那后年又变成1.0，哎，他又觉得很开心。
1: 是，
2: 那么其实没有必要，其实还是科学的去观察这个结节。但一旦发现这个结节后呢，我们医生会判定它，通过我们基本的知识能够绝大部分的结节能够判定出来。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

0: 判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的穿刺，
1: 嗯，
0: 对吧，我们做个病理学的这种细胞学的检查，去帮助你了解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办法帮助你去了解它。
1: 嗯，从这个总体的比例上来看，多大比例的这个结节可能会有癌症的这个风险呢？
0: 其实结节的大小和癌症之间是没有等号去划分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的结节就是癌，小的结节就不是癌，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大的结节它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囊肿，对吧，或者一个良性的一个甲状腺瘤，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不会根据结节的大小来确定是不是肿瘤，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不会说原来是一个甲状腺良性的东西变成了癌，那它可能原来就是一个癌，或者原来就是一个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它不会是说这个良性的结节变成了一个癌，
1: 嗯，
0: 可能它早期就是一个癌的东西，所以第一要曾经没有结节的大小来决定癌，第二也不会说良性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恶性的。
1: 嗯，而且从这个数量比例上来说，应该说这个检查出来的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其实可能都是良性的，对吧，
0: 都是良性的，
1: 哎，
0: 对，
1: 是的，
0: 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1: 嗯，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考虑问题的这个方法，甲状腺癌，哎，它有一个外号叫做懒癌，或者呢叫所谓幸福癌啊，所以有人说其实就查出来了也不用着急啊，十年都这个癌都不会长大也不会扩散转移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的发病率呢又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这个说懒癌的这种说法，有没有可能太轻率了，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哎，如果哪些情况发生了之后，我们必须是要去积极的面对治疗的呢？喂，请回医生。好，我们稍后。
0: 非常低的。
1: 嗯嗯，您继续。
0: 嗯嗯，对吧，
1: 嗯，
0: 那么他这个外号反映了懒癌，就是他的生长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这个结节的恶性程度是并不高的，那他也说叫幸福癌。所以呢，其实一旦查出来这个结节的时候呢，一定找医生明确他到底是哪个类型。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不用太着急，比如说我今天发现了，我明天就把它处理掉。
1: 嗯。
0: 没有太大的必要。那么。但是呢，我们其实对任何一个患者来说，明确这个结节它的良恶性，以及这个结节有没有造成了对我周围的器官的这种压迫，
1: 嗯，
0: 比如说太大的结节，哪怕它是一个良性的，它压迫了我的气道，
1: 嗯，
0: 压迫了我的气管，那我医生有可能会建议他手术，对吧？还有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医生有时候做穿刺的时候发现它有没有个局部的一个转移，
1: 嗯。
0: 那我们也会积极的治疗，或者呢我们说这个结节在短期内长得非常的快，或者长得又不是特别的好看，或者呢它本身已经出现了周围器官的粘连或者是压迫，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医生有可能会积极的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包括我们的手术，包括我们的穿刺，包括我们的视频的消融，
1: 嗯，
0: 就我们的治疗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1: 嗯，其实很多朋友听到手术啊等等的就会有一点紧张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甲状腺呢作为一个内分泌最大的一个器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承担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那甲状腺进行了手术切除了之后，生活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所谓哎呀就一辈子离不开药得一直吃药，另外呢是不是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的其他方面呢？
0: 甲状腺的切除呢，我们要分几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1: 嗯，
0: 而医生仅仅是把我这个结节切除掉了，那么你的甲状腺基本上还是保存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你的生活不会变成什么样，
1: 嗯，
0: 也不需要任何的药物去支持你这个治疗，
1: 嗯，
0: 那当然其实我们比如说我是一个甲状腺癌，或者是我的甲状腺的切除过多，那么它不能够生成足够的甲状腺素来维护我们身体的情况下，那其实你的甲状腺功能相对就不足，就等同于我们的甲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医生会用外源性的甲状腺素片去帮助你，让你的机体能够有足够的甲状腺来维护你的生存生长和发育，
1: 嗯，
0: 那么分两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短期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低下，那我可能吃一段药就不吃了，但是呢假如说我的甲状腺切得非常的多，基本上是不够用的情况下，
1: 嗯，
0: 那我有可能需要长期的 甚至于刚才讲的一辈子的去吃这个甲状腺素片。
1: 嗯，
0: 那么这个药品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我们说孕妇都可以吃，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它的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非常高，但是你需要多少合适的剂量，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有的人手术完需要一片，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一片半，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两片，那么需要多少量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选择。第二的话呢，当你超过一定的剂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或者存在一定的不良的反应，比如说会影响到我的心脏，心跳的加快多了，对吧？可能会影响到我的骨骼。但是我们所有的内分泌科医生，包括外科医生，当开具这个药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最少的剂量，同时会帮助你补充其他的相应的，比如说维生素剂，比如说钙剂，我们也会用最少的剂量去维护你的最好的一个健康。
1: 所以说啊，这个整体上来看，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甲状腺健健康康的，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哈。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生活习惯的这个调整来让我们的甲状腺保持健康哈。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甲状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避免呢？
0: 其实保持一个机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我们讲的饮食、运动、心理、睡眠各方面的调整的非常好，你的健康的状态下，那么任何器官的损害就会受到了最小的影响。那么甲状腺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胸部的 X 光片，或者因为某个疾病要颈部的这种照射，因为这放射线长期的超剂量以后，可能会对我们的甲状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儿童、青少年或者孕妇，我们经常会说，第一的话呢，你去拍片的时候尽量减少拍片，第二的话呢，即使要拍片，做好对甲状腺的一个保护。那当然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不要老生气，对吧？长期的熬夜啊，对吧？包括你的情绪的变化，那么包括我们越来越多的肥胖，肥胖的本身其实是甲状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所以呢，其实我们不要久坐不动，对吧？也不要吃很多的高脂高盐的饮食，让我的体重太大肥胖。因此呢，其实无论是任何疾病或者是任何疾病的防控，那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1: 所以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哈，比如说我们说长期熬夜呀，或者是这个情绪控制不好啊，或者是久坐呀，然后肥胖呀，高糖高脂的这种饮食啊，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全方位的一个负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通过调整自己的这个无论是生活习惯也好，还是饮食习惯也好，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不光是只为了甲状腺，对不对？
0: 对的，非常重要。
1: 是，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建议普通朋友的话，多久要做一次比如说甲状腺方面的一个检查，这个事情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甲状腺的检查呢，我们不会作为一个常规的，其实每一年大家的每一两年的常规的体检当中，我们现在 B 超已经很发达了，已经很便宜了，所以呢，我们对常规的正常人来说，成年人来说，那么每一年或者两年的体格检查，做个 B 超，那么必要的时候抽个血看看甲状腺的功能就是可以的。那么对于孕妇来说，其实现在国家的只要孕妇一旦怀孕以后，必须要去查我们的甲状腺的功能。那早期的胎儿是需要母体供给他这个适量的甲状腺素的。那么当然对于一部分这种高危的人群，我们刚才讲了，你家里边有家族史的，爸爸妈妈有甲状腺的疾病的，那么你本身超重肥胖的，或者颈部长期接受这种放射治疗的，或者长期接受 X 光片的这些人，那么要做好甲状腺功能的保护以及相应的一些检查。儿童青少年呢，其实我们对他每一年的体格检查当中，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手的触摸甲状腺，必要的时候我们的甲状腺 B 超也能够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证据。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如果您叫朋友一起去运动运动，结果对方说，哎，自己刚吃了面或者是吃了虾，现在不能运动，怕过敏，要几个小时之后再去，您会觉得这是一种委婉的拒绝吗？朋友平时吃虾吃面都不过敏，怎么说要去运动了却怕上过敏了呢？哎，这可能还真的不是想拒绝运动的邀请，而是真的有可能会过敏。最近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之后突然发生休克，在医生的诊断下，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对这些食物本身不过敏，怎么一运动就过敏了呢？为什么面食可能会诱发这类特殊的过敏反应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1: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2: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患者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1: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3: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0: 为什么以往经常吃的食物在运动过后就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的时候发生？又该如何防范严重过敏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4: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

0: 红了诱发那个过敏反应，不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周庆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2: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晴雨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0: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萎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最近浙江杭州的一些公园迎来了神奇的变化。过去蚊虫扎堆的公园，现在呢有游客说坐上半个小时也不会被叮咬。据了解，这靠的是一款智能呼吸式的捕蚊器，它的名字叫做吞天蛙。这个名字一听啊，胃口就不小。据说这款这个捕蚊器每天最高的这个捕蚊量可以达到3万只。那它到底是靠什么样的方法来捕蚊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的报道。
5: 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十字巷公园内的亲子游人络绎不绝，在他们周边的树荫草丛里，几台近1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就是灭蚊虫智能设备。设备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电子屏实时更新捕蚊数量。截至上午10:30，单台设备已捕获蚊虫16只。杭州市民张女士：
6: 好像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蚊子，好像要清爽一点。
5: 杭州市民蒋女士：
6: 那感觉蚊子不大有，是的，是感觉好的。我小孩子都没多少措施，他蚊子没有。
5: 既不是电网乱响，也不是到处喷药，工作人员说这些蚊子全是被骗进去的。这个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叫吞天蛙。这台号称蚊子鸿门宴的智能呼吸式捕蚊器，核心原理是仿生诱捕，不靠任何化学药剂。设备品牌方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鹏说：
7: 它会捕捉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它浓缩成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来引诱蚊虫到我们的设备这边。我们研发了一个光谱来进行引诱。第三种是我们从植物中提取了这个诱捕剂，那么它可以有一种散发一种味道来吸引蚊虫。
5: 蒋村街道一共布设55台灭蚊虫智能设备，主要分布在十字港公园、卢静书房和果麦书房周边，重点集中在水边、树荫下及居民活动密集区，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胡月鹏介绍，设备摆放间隔10米左右，每台的捕蚊范围在50到100平方米左右。智能灭蚊设备可诱捕蚊虫进入灭蚊舱，通过风干、高温方式消杀蚊虫。目前单日最高捕蚊量可达3万只。
7: 我们的设备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包括对蚊虫的喜好的这个 AI 的这种识别，包括我们正在往这个蚊虫的种类以及蚊虫的这个雌雄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分析。
4: 刚才说到，这款捕蚊器靠释放二氧化碳来诱捕蚊子，精准拿捏了蚊子的觅食习性，相当于是给蚊子设了一场鸿门宴。那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我们又要如何才能尽量不成为那个被蚊子

0: 选中的人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建议。
1: 蚊子为何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成食物？
2: 春天蛙的装置，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我们人体，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他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他去感知去收他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但是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假如说这样的装置大量的出现在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些区域，然后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1: 灭蚊灯也是利用蚊子对特定波段紫外光的敏感性，以及模拟人体气息来吸引蚊虫靠近。为何有些使用下来却觉得效果一般？
2: 这个涉及到它的设计这方面的问题。本身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很多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一些干扰，灭蚊灯的这个效果并没有那么强。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1: 人们常使用的驱蚊液当中有哪些关键驱蚊成分？蚊子会不会对它们产生耐药性？
2: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就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有能有多好。
1: 怎么样才能尽量成为一个不被蚊子选中的人呢？
2: 一方面呢，我们注意个人卫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饮食呀、自己的生活习惯呀等等各个方面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规律一些。然后呢，因为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人体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在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巴盖里表示，当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旨在制定一套针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全新机制。巴盖里称，未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条件和程序将与美以伊冲突开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全部问题达成一致前，任何议题都不算最终敲定。美国官员当地时间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从昨天下午开始，影响河南南阳新野县多日的阴雨天气暂告结束，天空放晴。目前当地小麦抢收工作已全面展开，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为保障跨区作业顺利推进，河南省已发放跨区作业证5.3万张，继续实行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农机用油优惠等政策。全省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400多个，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召见伊朗驻韩大使，就5月初韩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疑遭伊朗导弹袭击一事提出抗议。伊朗驻韩大使否认袭击与伊朗有关。韩国外交部本月4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并起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长期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并警告将严厉打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7号说，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匈牙利国会当地时间27号投票通过一项法案，撤销此前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是依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的政府间组织。此刻提示，今天中央气象台、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等部门陆续发布多条预警信息。今明两天11省区市有大到暴雨，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重庆大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以及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

0: 散性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热点。法国网球公开赛第二轮正在进行当中，王新宇和科尔帕奇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王新宇呢是很遗憾被淘汰，无缘第三轮。王新宇和巴普蒂斯特的比赛则是刚开始，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会和您随时来介绍这场比赛的整体情况。国际赛场 NBA 西部决赛的比赛当中，雷霆是赢下了关键的第五场比赛，但争议判罚呢，让比赛的精彩程度大打折扣。节目最后呢，我们还会为您带来专栏《闻所未闻》，增强运动会啊，干净参赛，选手反夺冠。首先来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今天呢是第二轮比赛，三位首轮过关的中国选手王新宇是率先出战，王新宇呢是紧随其后，德约科维奇呢也是在这个比赛日呢是出场比赛了。马上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和他共同聊一聊法网方面的一些话题。陈老师晚上好。
1: 哎，你好。
0: 这个比赛呢其实1-2啊，让很多人感觉有点遗憾。这个65个非受迫性失误，我们说这个非受迫性失误的确对这个比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包括比赛中一些小的花絮啊、插曲啊，还有一些细节，包括一些这个争议球的一些啊，双方的一些啊，就是争执哈。这方面这个比赛今天整体的观感，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场比赛的确是内容非常丰富的。就像你说的，刚这第一盘比赛的一些争议的落点判罚，包括王新宇走过球场去查看落点，因此背负了一次警告，然后包括全场他65次非受迫失误，其中第一盘就有多达27个，然后呢赛后两个人甚至还在网前有过一些小小的争执，然后争执完了以后呢甚至是没有握手，这些情况的在过去一直是以大家说比较恬淡，人送外号美人鱼王新宇的比赛当中啊是非常少见的，因为王新宇过去总感觉脾气是非常温和的，但这场比赛也是打得有些心浮气躁。所以说呢，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好几重原因吧，一个就是我感觉最近这个红土赛季我们整个中国军团里面不少的球员啊，昨天其实也聊到了张志臻啊、郑钦文啊，包括今天王新宇，都感觉他们对于红土的这个适应性啊反倒不如2年前了。可能是最近这个训练的系统性方面出现了问题，就包括昨天看张志臻的比赛，就是发现他整个就是在用硬地的打法在打红土，然后今天呢王新宇也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击球的线路弹道过太平，不是像红土我们说用旋转去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过网，然后旋转进场地以后用高弹跳去压迫对方，然后呢一步一步像下棋一样完成这种优势积累啊，把对手逐渐拉出场地，把场地的空间打出来以后呢一步一步的去累积胜利。而王新宇现在打出来的球就是很平，就是用球速来生吃，红土比赛一般强调可能3-5拍之间这种连续性的这种优势积累，而王新宇这种打法呢恨不得就是1拍2拍之间啊就要把对方打死，这个完全是一种硬地的思路，而且呢放在红土上，因为红土的球速慢嘛，你打球打得再快弹地以后减速以后啊，它这个杀伤力肯定是不如硬地这种快速场地的，所以说尤其像遇到这种对手球皮比较黏跑动速度比较快，我们今天中国军团这次法网的几场这种看似优势球的局面结果输球都是这种问题，像郑钦文输给资格赛球员啊，张志臻输给资格赛球员，包括今天王新宇输给这个对手，之前连赢了3次，然后呢排

0: 排名、状态、年龄各方面都占优的，甚至这个对手科帕奇这对手，你看他这发球的动作甚至都有点不规范，出来的球都飘飘忽忽的，有点像业余的球质。但王新宇全场比赛就是接不好，就是啊，感觉节奏配不上，越急越打不准，所以才会出现最后的这个局面。包括这个场上的这争议情况，今天法网也是不采用电子丝线，还是采用人工看落点的这个方式，所以就给了对方其实是有盘外招的可乘之机。主要是一个王新宇说，对方圈出来的落点故意是指了一个不是指了一个错误的落点，然后呢他对于对手这种做法非常的恼火，然后呢可能有点上头了，就发生了我们刚才连线的刚开始说的那个插曲。所以这一系列的因素啊，都导致王新宇这场比赛都就打得心浮气躁，所以最后把一场感觉整个都是优势球的一个盘面硬生生给打没了，所以也真是让人感觉挺堵的看他。
1: 嗯
2: 嗯，其实这场比赛呢，在第一盘刚开始的时候，王新宇还是占据了比较明显的优势。刚才您所说的，无论是球质也好，甚至包括一发的进球率也好，表现都非常出色。但是他的这个关键的节点，其实就在于两个关键的判罚导致他被破发，就是您所说的这个法网的丝线的问题。其实之前有很多讨论，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高级别的比赛都已经实行电子丝线了，也有很多人在吐槽为什么。法网至今还在坚守这个球印儿的传统，因为球印儿确实能看得见，但是你指的到底是不是那个印儿，其实真的是有待商榷。
0: 对，看球印其实这个仲裁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粗放的，一个就是你看球印未必找得准，还有一个呢，你遇上对手球品不好的话，就会有今天这种他故意指一个错误的落点去误导裁判。然后呢还有一个情况，其实在红土这种我们所谓的天然场，这时候是活性球场，因为球场表面是有一层浮土的，球砸上去形成这个球印啊，其实未必能够真实反映球是否沾线，有很多种情况。之前我记得 ATP 它推出电子丝线系统的时候啊，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这个教学片，就是用这种高倍速的特写镜头来盯这个网球砸在红土上面形成球印的过程。有些球呢明明砸到线，但是形成的球印就是看起来是和线有距离的；有些球明明是没砸到线，但是因为溅出来的土会往后往外溅，结果呢显示是沾到了线。所以呢，其实看球印是一种非常粗放的方式，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传统，而法网呢，坚持不用电子丝线，就是他们的官方说法，就是要保持网球的传统，保持所谓的人性的魅力。这个说法呢，你也只能接受。这个大满贯它就有自己的话语权，因为这个 ATP 巡回赛、WTA 巡回赛各归 ATP、WTA 两大组织，但是四大满贯他们是各归各的一个组织。其实网球世界有六大组织都是平行的，法网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它就是说不用，那你任何人都没办法。在这个方面呢，甚至连最尊重传统的温网都已经向电子丝线妥协了，但是法网就最后还是保留了人工丝线的最后的一块饭碗吧，可以这么说。就不知道今年这个各种各样的争议啊，场面累积的多的话，看看明年会不会他们最后做一个妥协吧。
1: 就是现在法网的错判成为了法网的标志啊，就是现在这么看下去的话，因为今天其实这个对王新宇影响挺大的，他的整个的心态就是这几个错判其实完全的导致自己有点失控啊。包括这个最后这个握手，其实王新宇还在跟他说那个球，就那个球你指那地儿不对啊，对方一看这意思，那也别握了就算了。
0: 就那个这个比赛三盘都打完了，他还在纠结第一盘。
1: 是的，
0: 其实这是第一盘的过发生的插曲，对吧？所以这事儿就一直在他脑子里面没过去啊，
1: 挥之不去了。
2: 对，其实我觉得球员应该也知道要自己调整一下当下的心态，应该专注正在进行的比赛。但是当时第一盘的情况，说实话，他连续大概裁判下来了四次，而每一次他给出的判罚都是不利于王新宇的。
1: 就王新宇当时不光是跟对方啊，是跟裁判有点较劲儿。就如果能吵吵的话，跟裁判要去吵一吵。但是刚刚其实君乐老师说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我们的运动员因为从小打硬地出来的，他们的打球方式和红土真的是不太兼容。就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吴亦丙，现在多多少少开始敞开心中的结，拥抱红土赛场，他整个的这个能力呢，在这个赛场上啊，因地失宜，他有点进步的空间。你像昨天这个张之臻打这个比赛，那真的就是像两盘想拍死对方。
0: 对对对，
1: 这个赛场根本就不具备这样条件啊。

0: 对，所以我觉得韦炳他这次在法网前去纳达尔网校去刻意给自己开个小灶，非常值得其他的中国球员来借鉴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其实今天也能够在王新宇这场比赛的赛后采访当中得到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体现。王新宇竟然说他不知道在红土球场我到对面去看球印这件事情是不被规则允许的，居然是要受警告的。他赛前连这个细节这个规则都不知道，这可以看出我们的球员打红土打得有多少，对吧？他甚至连红土球场的这个特定的这个规则他都脑子里
1: 他甚至在这个赛场都拿到过法网的冠军了，虽然是女双，
0: 是双打，对吧？
1: 对，
2: 就科尔帕奇因为觉得呢，就是科尔帕奇觉得科尔帕奇当时想什么呢，我就指这儿，裁判找认证就这儿，因为他不可能过来，就是规则是不可能。后来看着王秀英晃晃悠悠过来了，估摸给他也吓一跳啊，这是什么情况？
0: 所以今天这场球真是挺冤的。这当然，这个王新宇自己也有责任了。你说你这规则，作为球员，你懂这规则，这肯定是你自己的责任。然后呢，你如果这个思绪陷在这个里面，我们说网球运动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是要善于忘记。你再大的挫折，打完以后你要赶紧忘记，尤其是第一盘。2-6输掉了，对吧？你这个再吃再大的亏，你好歹第二盘你扳回来了呀。那决胜盘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完全已经是从这个里面走出来了，应该重新投入战斗了。所以完赛以后还在纠结那个小插曲的话，我觉得王新宇这方面其实还是没有做好，还得自己总结吧。
1: 嗯，还是不够成熟吧，至少
0: 是。
1: 说完新宇之后，咱们再说说新宇。对，新宇今天要对阵的是巴布蒂斯特，能不能从这两个人包括球风啊特点出发，给我们去解读一下这场比赛？当然我们知道对手的排名肯定是要比他更高一些。
0: 对，巴布蒂斯特呢也是一把神经刀，之前呢在红土球场也没有什么亮眼的表现，但就偏偏在今年啊马德里一千赛上面非常堪称奇迹一样的赢了一场萨巴伦卡。那场比赛是就感觉打10次打100次都未必有这种盘面能打出来，挽救 7个赛点吧，然后自己第一个赛点一拍就抡死了，对啊，萨巴伦卡也是被打得没办法。但是呢，虽然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你能跟萨巴伦卡打到最后决胜盘互咬赛点的这种局面，本身也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啊。巴布蒂斯特呢本身就是一个，你看体型就知道，一个力量型的猛女，虽然身高不那么高，但是呢体格非常的强壮，而且是有黑人球员这种天生的肌肉爆发力，所以呢即便是硬碰力量，连萨巴伦卡都在他面前占不了便宜。所以王新宇啊，之前那几轮他的这种左手的进攻流派能够在资格赛当中扫平一些对手，然后呢今天遇到一个力量远远胜过自己的球员，我觉得可能有点麻烦。但是呢如果他把之前在红土球场这4轮比赛的赢球的感觉和信心累积起来，然后呢去放大一下自己左手的这个旋转的优势，用旋转的变化，然后左手的反转，再加一些切削的变化，看看能不能打破巴布蒂斯特这种猛冲猛打的节奏，也让对方的节奏打不出来以后呢，看看会不会像我放心于这样又要捅一刀了，多送一点失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比赛是有的打的啊。王新宇最近的这个状态
2: 不错，
0: 让我感觉反正我印象当中从来没看过赢球赢得这么顺畅的王新宇，他的比赛的气质变了，这个倒不一定是技战术方面的东西，如果是比赛气质变了的话呢，在这种硬仗方面倒是可以对他提高一些期待，他本身的这个能力是在的，而过去之所以很多比赛打得磕磕绊绊的，真的是很多赢就领先的盘面拿不下来，然后很多输球的比赛呢也扳不回去。那今天我看看我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对上巴布蒂斯特这样一个球员啊，我觉得是一块非常好的试金石，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1: 我觉得其实新宇打比赛吧，你又觉得他非常坚韧，就是他可以打的时间非常长，在不利的情况下好像也能追上，可是又赢不了，就是所有这些艰难的局面基本上都以他失利告终，所以这个对球员的自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也看到他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发型，然后也希望以一个全新的状态来去迎接自己稍后复出的这段新的职业生涯，我觉得能够看到他的一些改变吧。
2: 就我觉得王新宇啊，他整个打球风格是适合法网的，因为他的整个的这个耐性啊，就是这个比赛能够，就我们昨天说的，我一上场我先告诉你，今儿咱3个小时起步啊，4个小时也可以，5个小时我也碰陪，就这个劲儿其实在法网是非常难得的，就是纳达尔往这一站，对边一看纳达尔头疼，说这要跟他打。

0: 时间长了，他七个小时奉陪到底有可能。所以说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法网要具备的一个必备素质，就西语有这个，但是刚刚像赵文说的，现在需要把这个窗户纸捅破，需要用这个气质去赢球。当他在这个场地用这种方式能赢球了，有可能就打成串了哈。来，我们看一下德约科维奇现在已经登场亮相了，刚才又破发成功啊，4-2暂时领先啊。这个卢瓦耶，卢瓦耶应该是法国本土的选手吧？我看今儿哈加尔这个 F1 的。哈加尔就是红牛的二号车手也来现场给这个助威了。你看这个法国本土球员是不是现场会叽叽喳喳很闹腾是吧？
1: 法网的这个主场不好打的，
2: 嗯，
1: 尤其是这个卢瓦耶呢，这个球员去年我相信很多中国球迷应该对他挺熟悉的。去年的杭州250赛，他是一路从资格赛爆冷打进决赛的，当时决赛输给布布里克，但是也是输得非常接近，所以能力是非常强的一个球员。而且今天德约这场比赛的偏偏还被安排在了日场登场，这个巴黎这两天的气温是非常热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法网组委会啊故意有点啊，对吧？你这个对上我们主场球员，我给你这个加点料。这个上一场是打夜场，这挺凉快，然后跑今天给他安排一个日场，那这个德约我看他第一个局秀就拿出这个降温的工具，已经给自己降温了。这个。已经年满39岁了，今年
0: 有点不尊重老人，有点感觉就觉得赛车安排不尊重老运动家啊。
1: 这次法网我是对德约的状态是有点担心的，因为他之前的热身赛打得太少了，罗马好不容易打了一站比赛，结果呢上来一轮游就输给了普里兹米奇，等于是今年是带着零胜场的这个热身战绩来投身法网。然后呢，第一轮当时打的倒也是一个法国球员菲里卡德，但是这球员呢除了发球啥都没有，本来德约打这样的类型的球员是非常手拿板断的，尤其是在慢速的红土球场。但是呢这场比赛我也看了，当时德约前两盘是打得非常累非常累，第一盘上来还输了，就明显感觉他对于法网这个球场的弹跳啊这有点不适应，他想打一些强点，结果球弹起来以后呢他都抢不准点，这说明就是热身太少，包括对于法网感觉球感生，所以说第一轮比赛是输了一盘以后扳回来。今天呢再加一个高温，然后呢卢瓦耶整体的能力呢又比上轮的佩里卡德要更强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德约可能会遇到的考验会更大。现在第一盘如果率先破发以后能够顺利拿下，可能对整体的比赛进程有帮助，因为德约今天不仅要赢，而且要速胜。比赛拖得越长的话，对他来说越不利。
0: 现在是局分5-2，还行。
1: 嗯，
0: 但是像您说的，已经开始拿冰块敷脑袋了，已经就受不了了，已经。
2: 说实话，今年的法网因为阿尔卡拉斯的退赛，所以。多少有一些让人觉得看点不足，之前大家还在想，哎，在罗马大师赛上面辛纳和梅德韦杰夫打了一场还挺好看的比赛，但是梅德韦杰夫第一轮就被淘汰了，所以总的来说呢大家就会觉得希望德约能够走得再深一些，能够碰到辛纳，否则这种就令人期待的焦点对决可能会少一些。你比如说像紫薇去打辛纳，我觉得就几乎没有什么看点，就是一个输嘛。
0: 我跟你讲，现在啊就是欧洲的热已经这个通过新闻看已经失控了，就是现在是超前热浪正席卷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这些地儿。今天我看这个新闻，29地区都黄色预警啊，有10几个地区，法国96个行政区13个发布了第二高级别的高温橙色警报。所以说，我觉得今儿德约不完全是岁数大了，你知道，今儿确实太热了。又给安排一日场，这真的是
1: 我印象当中过去去法网啊去温网，他们基本上每最热也就20来度，他们有些那个酒店都不装空调的，所以现在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以后啊，这个真得好好考虑一下了。这去年去温网的时候就被晒得不轻，今年法网感觉是更热。因为去年温网我就记得第一轮看台上就有观众中暑的，这种情况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然后今年法网估计现在对于球员的这个体能的要求啊，可能这个重点要练一练去防高温啊，战高温的这个能力，防中暑的这个能力。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包括去年的上海大师赛也是非常非常炎热。对，就是网球比赛它动辄就要3个小时以上，那对于球员来说，在打这种日场的中午12点的比赛，下午2点的比赛，那肯定是很大的考验。包括一些其实很多比赛是有高温，就是你超过多少度它比赛就暂停了，那么这种情况会不会越来越多的发生，这未来会是网球界所面临的一个话题吧。
0: 今天这球场你看啊，你看这阴凉处的人还好，是凡晒太阳的那扇子摆动的频率比过往看球的时候快多了，大家都跟那个电风扇一样差不多。
2: 我去过一次法网，然后当时你就会觉得所有阴凉处都坐满了人，然后太阳的地方都没有人。
0: 今天这比赛，
1: 像去年上海大师赛出了这么多的这个高温情况以后，然后 ATP 马上就出台了一个高温政策，因为过去是没有的。这种极端的天气是很少见的，所以 ATP 没有这种高温规则。然后去年上海大师赛来了一个极端案例以后呢，这个规则马上出台了。然后呢，四大满贯当中啊，他们又是各自为政，澳网是一直以来是以热著称的，所以他们的高温政策是非常完备的。但问题就在于法网、温网过去就没有这情况，所以他们至少今年他们是不会有高温政策的。所以呢，今年天气再极端，我相信这帮球员也只能生熬了。然后呢，现在偏偏网球也是趋向于底线的多拍越来越长，回合越来越长，对吧？消耗越来越大，然后赶上天气又越来越热，
0: 对，
1: 所以啊，这真是没办法。
0: 这个又是红土，所以说真是煎熬哈。来，我们再来说说今天同样出场擅长红土的这个斯瓦泰克啊。
2: 斯瓦泰克其实呢，在整个红土赛季前半程的发挥不算非常理想，可是呢，在罗马大师赛就算打得不错了。对于斯瓦泰克近期的状态而言，他现在可能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面对强手，特别是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大家都叫得上名叫得上号的那些球员，总是输球，而且是连续输。我觉得这已经感觉他在对阵强手的时候有一些信心丧失了。您会不会看好他在法网，在自己最擅长的场地能够找回那种赢球的霸气呢？
1: 对，这个问题说的非常的尖锐。斯瓦泰克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一旦遇上高手高端局的，他这个统治力啊严重下降，而且动不动就吞蛋。不过呢，这个红土赛季之前，他也是去到纳达尔网校跟他的偶像纳达尔本尊啊好好练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呢，其实各种不顺，像马德里啊，他是吃坏了肚子，肠胃感染，然后没打好。然后呢，来到罗马，这其实状态是有所恢复的。所以就看这个法网他能不能一步一个脚印再来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次呢，关键是这个签表啊实在给他太硬了。第三轮我一直在关注他的对手会不会又是奥斯塔彭科。对他来说呢，好在奥斯塔彭科刚刚是被里内特淘汰了，那第三轮呢，斯瓦泰克不用对上他生涯的最大克星了。但是呢，后面还有很多硬茬等着他。因为我特意看了一看今年法网前整个红土赛季的女子这边的积分榜的情况，排名最高的三个人安德烈娃，然后斯维托利娜，再加一个波塔波娃，还有科斯丘克，这些球员居然都在斯瓦泰克这半边。科斯丘克、斯维托利娜再加上安德烈娃，接下来这三个人啊，都在从第四轮、第五轮、第六轮这三个轮次，分别都是他的对位的对手。所以啊，斯瓦泰克虽然第三轮不用面对奥斯塔彭科了，但是之后就要陷入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端局的考验。但如果一旦他能够把这个魔鬼签表打通，那进入决赛的话，我觉得他反倒是可以被看作是夺冠热门了。这个有时候就是需要沧海横流，才能看看这个是否英雄本色，看看他能不能在纳达尔的加持之下，这个世界法网冠军回到他的福地以后啊，能不能抖擞精神，让我们看到他过去的神威吧。我其实是挺期待的，因为这一年来总感觉斯瓦泰克很多球都输得非常憋屈啊，有点不像过去的他，有点怀念他过去的统治力了倒是。
0: 这个看比赛啊，我现在有点心疼德约科维奇了。就刚才其实有一个赛点的可能性的时候，他去场边狠狠地喘了几口粗气，就现在感觉就呼吸困难的这比赛打的。但最后呢，这比赛被对方继续拖着，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德约这个比赛，刚才聊到的，有可能这个转折点是天气，因为他这个年龄的确有点扛不住这个高温，我觉得。再加上这个比较这个吵闹的这个主场球迷啊，
1: 对，
0: 好，今天的时间关系和畅儿聊这么多啊，以后有机会的话多多连线，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海坚劲，是流传千。

0: 骨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东区紧盯群众急难筹判，以一线工作法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管护，加快老旧城区环境提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休闲好去处。
1: 内江市第五届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举行，
0: 现在出发主题新闻发布会东兴区专场举行。
1: 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内江选拔赛暨内江市职工篮球比赛完赛。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小小口袋公园承载满满民生幸福，市东区紧盯群众急难筹判，以一线工作法推进口袋公园建设管护，快速回应民生诉求，加快老旧城区环境提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乐享休闲好去处。前不久，市东区收到群众暖心来信，点赞已建成口袋公园的同时，期盼新增更多便民休闲空间。民有所呼，必有所应，这份来自群众的表扬与期盼，成为市东区以一线工作法破解民生难题、推进城建亮区的生动注脚。市东区牌楼街道马鞍山社区，曾经环境脏乱、缺乏休闲场地的老旧片区，如今已变身设施齐全、绿意盎然的口袋公园，彻底改变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2: 这边呢，就是是一个老旧小区，之前是脏乱差哈，旁边有个幼儿园，家长在接娃儿的时候没得地方等待，然后小朋友放学之后也没地方记得，后头把这个事情跟区里头反映了，不久之后呢，这个口袋公园就建成了，感受到了就是我们环境的一个变化，也从心里感受到了，比如说政府啊，的确是为我们办实事、做好事。
0: 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民生工作落地见效。接到群众建议后，市东区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下沉一线，实地踏勘拟建地块，明确建设方案和实现，将口袋公园建设纳入重点督办事项。当地同步推进已建公园管护与新建公园建设，针对设施破损问题，相关部门快速查勘，及时修复，加装监控，落实常态化巡查，切实守护好群众休闲阵地。与此同时，环城路二巷、腾飞路两处新建口袋公园加速推进，施工一线抢抓工期，严把品质，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3: 牌楼街道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围绕城建亮区工作要求，到城市更新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群众反映公园设施损坏，我们第一时间到现场查看、组织修复，还同步增加了摄像头和移动摊位。对正在推进的其他口袋公园建设，我们每天紧盯进度，协调困难，反馈问题，督促整改，形成工作闭环。所有公园全部建成投用后，能辐射汇集周边50000多名群众。
0: 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市东区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倒排工期每周督查限期半截，以严督实导倒逼工作提速提质。目前环城路二巷口袋公园保坎施工完成过半，腾飞路口袋公园绿化栽植基本完工，两个项目的建设进度均大幅提前于原计划工期。
4: 我们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每一步都有人盯，有台账记，所有项目正在稳步推进，预计6月底腾飞路口袋公园就能对外开放。我们继续把好质量关、安全关，确保把公园建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一线工作法沉深更要沉心。当前内江各级各部门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广大干部走出机关大院，将办公桌搬到项目现场、田间地头、社区楼栋，在一线查实情、解难题、优服务，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实干动能。基层事务千头万绪，民生诉求细碎繁杂，这就要求我们践行一线工作法，既要把身子沉到底，更要把心沉到底，把工作做细、做实、做暖。一线工作法最忌走马观花、急功近利，个别干部下基层流于打卡式走访，
5: 隔着车窗看现场，站在路边听汇报，面对群众的困惑怨言，缺少倾听耐心，处置历史遗留问题缺乏攻坚韧劲，看似人到了一线，实则心思浮于表面。群众的心里话不会初次见面便和盘托出，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也难以一次走访就迎刃而解。唯有放下架子，坐得住农家板凳，沉下心拉家常听民意，才能穿透表象，摸清真实情况，读懂群众话语背后的真实期盼。一线工作法的沉深沉心是化解基层矛盾的金钥匙，无论是老旧小区改造、物业邻里纠纷，还是特色产业培育、营商环境提质，不少问题成因复杂，牵扯面广，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彻底解决。落实一线工作法，必须摒弃速战速决的浮躁心态，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反复沟通，多方统筹，把政策讲透彻，把道理说明白，在一次次上门走访、一回回耐心疏导中，理顺群众情绪，凝聚发展共识，让矛盾在和风细雨中化解，让难题在久久围攻中破局。一线工作法的沉深沉心，更是检验为民初心的试金石。一线工作法的根本落脚点是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基层多是家长里短的琐碎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广大干部唯有沉心静气，稳扎稳打，多一份包容理解，多一份等待坚守，用耐心消融隔阂，用真诚换取信任，才能让一线工作法真正落地生根，让干部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沉淀真情，以扎实作风为内江城乡融合发展凝聚民心，汇聚合力。
0: 5月26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八届第168次党组扩大会议。
6: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传达学习了全国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精神，2026年全省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座谈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和省委市委换届纪律文件精神，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工作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换届工作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和工作原则，扎实推进各项换届工作。要坚持正确导向，严格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坚决贯彻省委以实干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的鲜明导向和市委选人用人工作要求，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要严守纪律规矩，坚决杜绝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干扰换届等各类违规违纪行为，主动维护风清气正的换届政治生态，坚决守住换届工作底线红线。要强化担当履职，统筹推进换届和履职工作，围绕全市中心工作，扎实推进调研协商、凝聚共识、服务民生等重点工作，以平稳有序的换届氛围、务实高效的履职成效，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杨迎春、林海亮，市政协原副主席、原市一级巡视员段辉国，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和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5: 5月26号，省林草局党组书记、局长荣权一行到内江调研林业工作，并看望慰问基层林业职工和一线护林员，市委副书记蔡磊分段陪同调研。
6: 融泉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区龙门镇、隆昌市实验桥镇，深入林区油茶种植园、油茶加工厂、基层林业站及森林防火卡口，调研国家储备林项目、林下经济、油茶产业、基层林业站标准化建设及森林防火工作。调研中，融泉对内江林业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内江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林草工作的重要部署，抢抓天府森林四库建设机遇，通过创新投融资机制及发展林下经济等多元化手段，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融泉强调，国家储备林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工程，项目周期长，见效慢，要坚持长短结合、以短养长，创新利益联结方式，切实做到连农带农，让群众得实惠真满意，保障储备林建设稳步推进长效发展。要依托林地资源优势，成片布局、规模化发展，深耕精深加工领域，延伸产业链条，推动油茶产业全产业链发展。要持续推进基层林业站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夯实基层林业工作根基，持续提升林业生态管护、产业服务保障能力。要严格落实森林防火常态化管控机制，配齐配强必备设施设备，筑牢森林防火第一道防线。副市长蒋伟分段陪同调研。5月26号，内江市第五届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举行，全市17支优秀宣讲队伍同台比拼，以生动宣讲传递党的创新理论。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比赛以理论润田城、奋进建新功为主题，采取主题宣讲形式。比赛中，17支宣讲队伍紧扣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岗位经历与身边故事，用通俗语言、鲜活案例解读理论，畅谈担当。宣讲内容涵盖民生发展、红色传承、教育服务、养老服务、物流产业等多个领域，真情讲述田城大地的发展变化与奋斗故事，精彩演绎赢得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比赛最终评出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5名及优秀奖8名。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共内江市委讲师团、中共威远县委宣传部承办。举行此次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奖聚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扎根基层、深入人心，进一步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理论宣讲润心田，初心聚力起新城。5月26号下午，理论润田城、奋进建新功，内江市第五届基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在威远县融媒体中心演艺大厅圆满举行。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基层宣讲能手同台比拼，以小故事阐释大理论，以真情实感传递奋进力量，让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5: 大赛紧扣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核心要求，采用主题宣讲形式。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17支宣讲队伍同台竞技，以声传情，以理聚力，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家常话，让思想光芒照亮奋进征程。比赛现场，各位宣讲选手精神饱满，娓娓道来，有的聚焦民生发展，细数内江民生建设硕果，描摹群众幸福生活画卷；有的聚焦特殊群体，用暖心故事传递社会温情；有的立足一线岗位，以快递从业者的奋斗日常诠释基层工作者的坚守与担当。
7: 我的宣讲聚焦于内江新咖空间的特殊孩子们，他们当中有孤独症患儿，也有唐氏综合征患儿。我希望能够借助这次宣讲的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群新兴的孩子，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关心与关爱。建设全龄友好型社会，守护每一个特殊生命，是我们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8: 刚刚我观看了内江市第五次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我深受教育，倍感振奋。一是理论宣讲很接地气，选手结合田城实际，用鲜活故事讲透理论，通俗易懂，直抵人心；二是基层风采尽显担当， 一线宣讲者立足岗位，真情讲述，展现实干奋进的良好风貌。三是奋进力量催人前行，我将学生学系理论知识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为内江发展贡献个人青春力量。
5: 据了解，此次比赛旨在以赛促学，以奖聚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扎根基层，深入人心，进一步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立足岗位，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
1: 5月26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现在出发”主题新闻发布会东新区专场，重点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东新区的发展思路与实践路径，并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5: 发布会上，东新区委副书记、区长陈伟做主发布，围绕“十四五”期间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开放合作做了详细介绍。
9: 过去了一年，我们的 GDP 突破了300亿大关，主要的9项经济指标啊，5项第一，1项第二啊，1项第三，入选了全国商业领跑线啊典型案例，获得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集区以及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示范区，以及我们争创了全省首批养老服务改革啊集成示范区。
5: 聚焦东新区如何推动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相关人员做了介绍。
10: 我们立足道地资源和区委条件，聚焦内江天东道地药材，做实种植、加工、科研、运用、评判、打造各环节，用无需举措推动产业落地见效，让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真正成为强产业、富农民、惠民生的特色支柱产业。目前我区在地天东面积30000亩，占全国天东种植面积的60%，建设生态种植基地54个，创建省级三星级园区1个，市区级中药材先到农业园区6个。下一步，我们要聚焦天东产业，持续拓展市场，让东新区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更具特色、更有收益、更贴合民生，成为强区富民的特色产业。
5: 近年来，东新区前沿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就如何抢抓机遇、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建圈强链集聚发展，相关负责人做了介绍。
9: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实施数据标注的智能化升级计划，开发面向低空经济啊、智能制造行业的数据标注集，以及探索数据产品化、数据资源化，让内江产的数据集成为可以交易的标准产品。
5: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分别就打造服务外包产业、养老服务、城市消费新场景等问题逐一回应。
11: 东新区作为全市信息服务外包产业的核心承载地，2026年呢，我们将紧扣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聚焦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满员扩容、企业壮大、用工保障、产教融合、品牌打造五大攻坚行动，统筹发力，全力打造西部服务外包产业新高地。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养老服务的民生事业，补短板，抢夺项。

0: 其治效，不断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以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服务，守好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1: 近年来，我区始终以激活消费动能、提升消费品质为核心目标，全力打造多元化、特色化、高品质消费场景，推动全区消费市场持续提质升温。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消费场景布局，丰富消费活动，在今年迎春消费系列活动有序推进的情况下，提前谋划龙舟经贸、嗨皮盛夏、市场甜橙市集主题活动，全力释放消费市场潜力，推动东新消费市场持续向好发展。
2: 日前，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四川工别内江选拔赛暨内江市职工篮球比赛在梅家山体育中心完赛。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28支代表队、300余名职工运动员同场竞技，用汗水与激情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的拼搏精神。经过65场激烈比拼，本次比赛共评选出等次奖9个、优秀组织奖18个、体育道德风尚奖10个。
3: 能拿下这个冠军，全队上下都非常激动，比赛也让我们收获了快乐和友谊，希望以后多多组织这一类比赛，丰富我们的休闲娱乐生活。
2: 据了解，此次比赛既是全市职工精神风貌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市备战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的重要练兵。本次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代表内江出征2026年四川省职工篮球联赛。
4: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比赛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希望本次比赛能够选拔出代表内江实力的队伍去参加全省比赛。
2: 下一步，我市各级工会将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深耕职工服务主阵地，以文体活动聚人心、暖人心、振人心，激励广大职工把赛场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动能，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威远，有一座小镇的名字居然源自龙香豆的古老传说，这里就是威远龙会镇。数百年过去，龙的传说藏在地名里，千年辽人的迁徙印记刻在山洞里，老辈人的回忆留在峡谷岩壁上。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满是传奇的川南小镇，探寻地名背后的故事。
5: 您见过龙打架吗？传说古时候的龙会人就见过。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威远县龙会镇，去听一听当地人给我们讲蛟龙缠斗的故事。
6: 顺着公路走进威远县龙会镇，停好车，顺着老街的石梯而下，就来到了缓缓流淌的龙会河边。相传古时候，有人在龙津寺旁的小溪里亲眼看见有龙相斗，这条溪流因此得名龙会河，镇子也跟着有了龙会这个名字。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原来龙津寺旁，现在龙津寺已经改成了龙会镇敬老院，下面的龙会河也进行了河道整治，整体的风景都特别的漂亮，非常值得来这里逛一趟。
6: 告别龙会河，我们沿着导航来到龙会镇互助村6组，这里藏着另一处地名里的历史秘密——蛮洞坳。顺着茂密的竹林往山坳里走，草木掩映的崖壁上就藏着我们要找的蛮子洞。听说这里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钻进山洞里，虽然常年风化已经磨平了岩壁原本的平整，但人工开凿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整块石头挖成的石灶还留着当年放柴火的开口，一侧平整的石台就是当年人们休息的石床，墙角的岩壁上大片被烟火熏黑的印记还留着千百年前生活的温度。
5: 这里边也没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的年份，但是你看这些被开凿过的痕迹，它原本是很平整的，但是都被风化了，所以这个年代肯定是很久远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7: 这个蛮子洞，目前哈，那我晓得的现在还有5个，目前保存的还比较完整。

0: 体，它的建筑年深无从考证，根本就不晓得是哪个时候。
1: 在竹林斜对面，远远就能看见两座当地人叫做鸡公山和鸡婆山的小山丘，山丘崖壁上还有一排排列规整的长方形石洞，考古推测这是古代辽人放置棺木的崖葬穴。如今虽然已经空空如也，但蛮洞坳这个地名一直把这段千年历史牢牢记在这里。要说互助村最富传奇色彩的地方，还要数伏羲岩。刚走进峡谷，就会被眼前的景观惊艳，两侧崖壁陡直，水流冲刷出的纹路在岩壁上勾出奇异的图案，草木顺着崖缝肆意生长，钻进峡谷就像走进了一片原始森林，连吹过的风都带着凉意。伏羲岩的得名来自峡谷天然形成的阴阳形状，峡谷两岸的整片山地都被统称为伏羲山，这里藏着老龙会人数不清的共同回忆。
0: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这底下每一年这点来到这下面来玩耍的人是相当多，乘凉的也在这点来相当的多，以前的路哈、也是可以随便走的，现在由于来的人少啊，长得比较茂盛了，把路都已经堵塞。
1: 如今虽然不少旧景观难觅踪迹，但这里依然是当地人纳凉野炊的好去处。峡谷里有一条一公里多的徒步路线，足够你慢慢走慢慢看，听溪流叮咚作响，感受千年历史吹过峡谷的风。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市中区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超50亿元，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创梦天府创业陪跑活动市中区专场举行，为创业者全方位赋能助力。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

日前，记者从区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市中区地区生产总值达52.69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6.0%，分别快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1.0个、0.5个百分点。全区经济运行呈现增速稳、结构优、动能。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粮油生产基础稳固，蔬菜种植产业平稳发展，产量5.77万吨，同比增长3.5%，特色水产产量达2988吨，同比增长6.18%。同时，春耕生产有。

远走，不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只知道习惯抱你抱了太久，怕这双手。

耻押韵的排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抽起了真意。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狂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大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0: 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4: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 他表示，金堂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5: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 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

0: 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向纪，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 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

0: 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0: 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

0: 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方面称不会因特朗普言论而退缩，协议最终能否达成？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多地出现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后的小麦能否安心使用？
1: 风险瞭望，空军一号轰鸣驶过，中国军人岿然不动，国门第一哨挺拔英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
0: 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一意孤行为特高课招魂，高市政府有着怎样的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油浓缩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还没有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

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

系统综合演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在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当地时间27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利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另据世界卫生组织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这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13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2: 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我不在乎中期选举。
1: 特朗普又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也就是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2: 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1: 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2: 27号在白宫举行的这场内阁会议上，美方再次释放了向伊朗施压的强硬信号。在目前这样一个节点召开内阁会议，有着怎样的现实用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最近几天美国有几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在媒体上对特朗普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媒体这么关注这一次内阁会议，就跟现在美伊谈判处在这个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国内又有争议，这个那个时间关节点有关系的。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28号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浓缩铀的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过去24小时内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
0: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已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获得了一定成果。
1: 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之内解冻。资金解冻问题的核心难点是什么？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承诺事先解冻资金，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那个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竞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 91.4%， 还剩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全市 2.98 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1: 近日，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关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翻三遍啊，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7: 有的那倒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生活系统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那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8: 收了两三亩，
4: 收了两三亩，其他的全都
8: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年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存些，没得能收了再收。
4: 记者在。

0: 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1: 排水不好，
2: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1: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0: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 0.4 到 0.7 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阳当镇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3: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1: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3: 基本上那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4: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3: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5: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次，
6: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1: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5: 一天我们搞了100多亩，
1: 现在呢？
5: 现在有几十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7: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如何应对多重考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8: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9: 对，
8: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8: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8: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8: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 有作业时间了再去。

0: 单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1: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覆盖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1: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每年三夏大忙时节正值汛期，在降雨间隙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五月下旬以来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等地小麦抢收带来不小的挑战。
3: 眼下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陆续展开，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今明两天，夏收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夏收作业。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夏收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路翔说，
5: 我们呢，接下来要全力以赴的要做到这个抢收、抢烘、抢仓储，确保我们今年的小麦啊能够稳产丰收。
4: 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2: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12.5%，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3: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食用？和正常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如何处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6: 对于烘干来说呢，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它的核心的作用呢是快速的脱水，来阻断变质的风险。那么及时的烘干的目的呢，就是将水分呢降至到安全的储运的标准。所以呢，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的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

0: 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1: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没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
0: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这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还有粮食的质量安全监管的办法呢，都明确的规定，这种霉变的小麦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这个入口的食品。只要我们是正规的渠道购买到的产品呢，是不会遇到这种发霉的小麦或者面粉。那么对于这种轻度霉变的或者是毒素检测有一定达标的这种小麦呢，是允许定向的流入到这种专用的饲料的市场，但是呢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饲料添加的标准来进行添加。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2: 珍藏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昨天，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从江苏南通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进行安装。此次发运的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
7: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4: 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杨斌介绍，
7: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

0: 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1: 按照计划，海风之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采用国际先进的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
2: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这座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
1: 站在海风之心脚下，这座44米高的钢结构庞然大物，如同一座坚固的海上城堡，矗立眼前。沿着楼梯涉级而上，我们首先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5777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
3: 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六氟化硫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燃的一个作用。
1: 电能汇集之后，我们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来到升压环节。这个房间相当于整个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记者发现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黎章，
3: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一个大家伙在现场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1: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接下来是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换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黎章，
3: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这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1: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
4: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功率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5: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从20兆瓦海上风机并网发电，到漂浮式风电装备完成安装，再到超高压柔性直流送出工程加快建设，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2月，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成功并网，实现关键部件100%国产化。不久前，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项目首次应用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驳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
6: 截至2020年一季度，我国海上风电装机4722万千瓦，占全球总装机的52%，稳居世界第一。已形成整机制造、勘测设计、施工安装、运行维护、并网管理等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优势显著。
1: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在关键装备领域，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漂浮式平台、永久系泊缆绳、柔性直流换流阀、动态海底电缆等核心设备和部件持续实现国产化突破。杨坤，
6: 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源泉；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绿氢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全产业链合力。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将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15/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二维码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的诸多环节，比如说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等等，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5: 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中的陷阱，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3: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14: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13: 国家安全部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

0: 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括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1: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2: 这些不法分子设下的二维码套路，严重威胁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面对形形色色的二维码，我们该如何练就火眼金睛，有效的防范风险，筑牢安全防线呢？继续来听报道。
0: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括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1: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的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的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括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最近一段中国礼兵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同框的视频引发海内外网友的关注。画面当中，飞机轰鸣驶过，哨位上的礼兵稳如磐石，用挺拔的军姿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坚毅形象和国家的威仪。
5: 这些礼兵来自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常年担负各国元首专机警卫任务，被称为国门第一哨，是来访外宾眼中的中国军人第一形象。他们挺拔军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6: 视频中，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正在滑。

0: 飞机引擎轰鸣阵阵，而在飞机不远处，一名站在哨位上的中国军人身姿挺拔，岿然不动。白宫随行记者发文感叹说，这名军人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这位震撼国内外网友的执勤礼兵是23岁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那天，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机场执勤，他们作为国门第一哨，承担各国元首政要专机警卫重任，保护往来航班的安全起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振成依然记忆深刻。
1: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划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然后当飞机过来的时候，它巨大的引擎声会让我的耳朵出现短时间的耳鸣，然后飞机发出的热浪就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的后背。当时我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0: 众多海外网友认为，中国礼兵与空军一号同框的画面展现了中国军人的严谨作风，也在重要外交场合中传递出中国的大国气度和风范。有网友评论道，那是我见过最令人钦佩的奉献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展现。还有网友说，光是那些发动机散发出的高温和飓风般的强风就足以让普通人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据介绍，这些哨兵的位置是通过精确计算得出的，11名武警哨兵呈四角队形，将1000余平米的专机坪严密封控，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网。哨兵离专机最远25米，最近的15米。选拔标准更是百里挑一。据了解，从新兵入伍到正式上岗，最快也要2年时间，入选率只有5%。外形上要求身高在1米82到1米85，身材匀称挺拔。另外还要具备突发情况快速应急处置能力，同时熟练掌握常用外语。入选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为贴近真实任务环境，训练中还会设置强风、噪声等模拟情况，要求礼兵在干扰和压力下依然保持标准军姿、稳定身形和最佳军人形象。
1: 同志们，我们今天对眼神进行训练，我们的眼神训练可以模拟7至8级大风，在平时我们都会利用强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0: 站军姿可不是站着就行。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郭韶航说：“
2: 在平时训练，我结合4个口诀吧，就是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0: 执勤前，礼兵们还会控制进食和饮水。毕竟等飞机这件事耗时很长。此外，由于担负任务特殊，礼兵符合军靴是这些执勤官兵的标配。执勤那天，北京的气温已达30摄氏度，穿着礼兵服很快便会大汗淋漓。刘振成介绍说，他们的着装有着严格的要求。
1: 我们礼兵服它这个要求就是夏不穿单，冬不穿棉，我们一年四季都是这套衣服。夏天不能穿短袖，冬天你不能里面穿得太厚，会臃肿，会让自己的形象特别难看。夏天站在机坪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这种会有损中国军人的形象。
0: 随着多位外国元首和政要接连来华，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也一次次站在大国外交第一线，他们的勤务更加密集，训练和保障任务也更加紧凑，千锤百炼铸就过硬本领。在刘振成看来，支撑他们的更是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
1: 不只是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更有背后有14亿中国人站在那里，我背后更有强大的祖国站在那里。而且这是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哨位，所以这种自信带给我的底气更足，我更有信心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昨天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
4: 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3: 这被视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进情报改革的第一步。日本政府计划以此法案为立足点。

0: 促成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及制定反间谍相关法律。
1: 日本如此强力推进国家级情报机构落地，被视为为日本扩充军事力量、谋求对外强硬姿态的重要推手。其中包藏着怎样的祸心？会给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哪些不稳定因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这意味着日本战后的情报体系会发生重大的转型。
3: 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从东亚地区的安全层面来看，这一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以及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将深度嵌入美西方的情报联盟体系，服务于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布局。那么这一举动将破坏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进而可能会加剧区域的情报博弈甚至暗战，会扰乱地区的稳定秩序。
2: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十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情报整合方面协同不足为借口，执意推动日本重构战后情报体系。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侵蚀战后和平体制，持续扩军备战，松动防卫底线。有评论指出，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的通过，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一次关键制度布局。设立国家情报局在日本国内同样引发强烈质疑和担忧。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4: 日本国内有声音就认为呢，该机构的成立是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又一个标志，而且该机构呢由这个日本首相官邸呢直接操控了，那么很可能会被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拿来服务自身的政治私利，将大多数国民蒙在鼓里。
0: 有分析指出，日本当前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这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不少网友评论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前的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特高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东京警视厅于1911年8月最早设立特别高等课，后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其他地方警察部门也陆续设立特高课。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确保社会对军国主义政策的一致拥护。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九一八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日本分析人士警告称，二战前日本宪兵和特高课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日本不应忘记放任权力暴走的历史教训。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足利昌盛指出，
5: 最近有批评说日本已经开始走上战争之路了，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动的确让我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比如说确保安全保障，那么反对军事活动的民众活动就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冲绳边野古基地反对活动不也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吗？甚至有可能被认定为恐怖主义，总之也就是没有任何限制，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收集情报就一定会把民众卷进去。政府就算说我们不会那么做，但无法预知他们实际会怎么做。
2: 分析认为，二战前日本曾大力强化情报体系，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如今高市政府正在重拾战争剧本，重启战争机器，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潜在风险，

0: 而是对邻国、地区和世界的现实威胁。日本民众27号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他们表示，
1: 我认为这是通向战争的第一步。首先，它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所谓压制，就是让人们无法像现在这样举行反战游行。即使举行游行，也会被扣上间谍等帽子，遭到无端指责，甚至被逮捕。当人们被堵住嘴巴，再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人反对导弹部署等政策。社会会一步步变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把人当成物资一样对待，把人送往别的国家去杀人。
2: 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也是这样，二战前治安维持法等确实开启了更加恶劣的时代。现在这个国家情报局也是一样，如果这种事情不断推进，那么我认为不久的将来日本会走向战争。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商务部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6个主题展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围绕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将开启一场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的科学盛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深交所2026全国投资者大会将于今明2天在深圳举行。本届会议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15/5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15/5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及其服务科技创新成长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7号到28号到访美国纽约，并与投资方展开会谈。据了解，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展开2轮的争夺，中国羽毛球队的队员们将在5个单项的比赛中全线出击。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今天中国选手吴亦丙将继续出战，辛纳、萨巴伦卡、高福等好手也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2场将于今晚7:35在上海打响，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广厦队。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